0: 在啊，基本上是从阳明路上桥的位置有事故的一个影响。那这些的话啊，都是超出预判或者有事故打击，或者是超过以往堵车面积啊，所以大家啊，这个稍微需要多担心一下。那么小心通行啊，现在的话，上学高峰送娃的过程也还在进行当中，部分的学校的这个周边路段现在有会聚拢不少的家长车辆，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千万注意小心安排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刚刚还有朋友是在提醒到，在南昌的这个沿江快速路、云飞路这个路口啊，
2: 南往北堵车。
1: 对，
2: 还有刚刚小雷有说到，在这个唐淮南路丽江那边也是有事故，今天看下雨，就是还是比较多情况的。
1: 对，包括这个云飞也是说到，在南昌的八一大道阳明东路往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他说是有一台车子应该是坏了啊，是停在了路中间，后面堵了一路的车，也没有打双闪。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交警，看看能不能够及时的帮助撤离一下。
2: 是，然后 ABC 刚刚说到那个桃花高架小蓝方向堵到动物园上空，刚刚小雷也在我们的这个路况播报当中提示了，是因为有事故哈，所以在早高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尽量的避开这一段来通行一下，看能不能走地面层。
1: 没错，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八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西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2: 很多人啊，每天三餐的主食都是精米白面，比如说像白米饭啊、白米粥等等，一般 GI 值呢会比较高，吃得多，血糖的负荷也不低。餐后的血糖控制不好，也可能会出现像胰岛素抵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唐振宇介绍啊，脑内胰岛素抵抗呢会出现营养分配中枢调控作用受损，认知和情绪调节的功能障碍，以及大脑的特异性神经退行性的病变，进而会引起影响认知的一个功能。建议大家平时呢还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粗粮，这样对咱们的大脑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十里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7米，安康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6米，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83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的出口由南往北拥堵461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369米。
2: 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的1160公桩英瑞北段龙虎山收费站到京西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又发生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新闻，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啊，就是说一位患者呢在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被遗忘在了检查室里面长达6个小时。那这事儿呢让很多人就是既心疼又担心，大家关心的就是说被关在核磁室里面六个小时会不会有严重的健康损害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平时做 CT 啊、核磁 B 超到底有没有辐射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疑问来给大家说清楚，帮大家来科学了解一下影像检查。
2: 对，首先要说到影像检查，给大家明确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这个核磁共振和 B 超的检查呢，它其实都是没有辐射的，大家可以放心。很多人一听到核磁这两个字哈，里面有个核，就会觉得哎呦那肯定有辐射，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核磁检查用的是强磁场和无线电波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氢原子氢原子核来进行成像，

0: 全程其实是没有这个电离辐射，跟 X 光跟 CT 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对，专家也说了，这个核磁检查不会对身体造成辐射的伤害，患者可能只是会觉得检查室空间小，有点憋闷，还有就是机器运行的噪音比较大，时间长了会疲惫，但是这些呢都不会去伤害健康的。
0: 对，
1: 不过呢，核磁检查有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就是体内有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这些铁磁性的金属植物的这植入物的人啊，是严禁做这些检查的。
0: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金属物品绝对是不能够带进这个核磁检查室的，哪怕是什么钥匙啊、手机啊、项链这种小物件也是不行的，它会被这个强磁场给吸走，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检查结果。
1: 对，
0: 另外就是还有一类朋友特别注意，就是那种身上有纹身的朋友，
1: 哎，
0: 纹身的颜料里面它可能会含有金属，
1: 所以说做检查之前呢一定要告诉医生，避免出现一些风险啊。
0: 对，
1: 还有就是除了核磁，咱们通常做的这个 B 超检查它也是没有辐射的，它是通过超声波的回声成像，又无创又便捷，特别适合孕妇和小朋友来做检查，平时查肝胆啊、甲状腺啊、乳腺这些部位经常会用到 B 超，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怕这个辐射的问题。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54帮忙热线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的出行当中的遇到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或者一些出行的交通建议、路况见闻，都可以来发送到，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那首先我们来请进线上的燕先生，燕先生您好，久等了。
5: 早上好，
1: 哎，
0: 你
1: 好，
0: 请说，
1: 请说。
5: 问题想反映一下，就是我发现刚刚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情况，
0: 那
5: 这个连塘北道的这个莫山立交桥由南往北啊，就是有两辆那个邮政快递的无人车，就是它牌子是测 C， 测试的测，测 CW31839，一开始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堵这么长的车子，原来是那两个无人快递车啊，它并排，在那里匀速行驶，
0: 很慢
5: 是吧？知道不？
1: 嗯，
5: 那邮政快递的啊，邮政快递的那上面写的那个字，
1: 明白，
0: 是无人驾驶车辆的测试车，
5: 对对对，无人驾驶31839那个测试的测 CW31839，两辆并排在那里，就后面堵了400-500米。
1: 明白，就是说这个邮政的无人快递测试车在早高峰的时候上路来进行这个行驶，对我们早高峰的这个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5: 对对对，这很不应该的。
1: 对，是你平峰时期是可以的，但是你像这样出行早晚高峰的时候，你这个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避免啊。
5: 对对对，还有两个问题，就是那个相湖新址那个片区啊，就是那个复兴大道和那个金沙二路由西，由东往西，他那个车道是之前是有两条左拐，最右边那个左拐是粉行，右边三条直行，最右边的是直行加粉行的。
0: 右边是直行。
5: 前两年我就向那个苍南交警中队反映过，后来他就把那个之前是两条左拐道，他把那个最右边的左拐改为了直行加粉行的，后来就最近这一个多月，我看到他又改回来了，又把那个左拐加直行的改成了那个直接左拐的。
1: 就是说现在是两条左拐车道。
5: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
0: 就
1: 是说现在直行的车子还是比较多，您觉得还是要把那个直行的功能给加上是吗？
5: 它最主要是什么，它最多靠右边的，它长期有一排车停在那里。长期一排车停在那里，那个左拐的车子它又特别少。并且他那个地方有提前掉头的缺口，就是很少那个左拐的车。
0: 哎，想问一下这个路口
5: 几乎就经常空在那个地方，就没车子左拐。
0: 我想问一下
5: 那
0: 个路口，
5: 就全部堵在那里，
0: 严先生
5: 压在那个地方。
0: 哎，严先生，听我问一下问题啊，他那现在目前左拐跟直行的信号灯是同时放行不？
5: 不是同时放的，
0: 现在不是同时放行了。
5: 对，他先放那个直行，再放左拐的。
1: 啊、
0: 嗯，那

0: 说不是同时放行的话，那么直行和左拐的这个功能可能不能
1: 兼并，
0: 对，
1: 不
0: 能、
1: 就是、
0: 不
1: 能
0: 合二为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路口、就是、
1: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看为什么
0: 对，要么就是信号灯优化一下，要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左拐、嗯、这个指示标线要优化一下。
1: 这边您有拍到
2: 吗？它那个信号灯那个匹配一下。
0: 那、就是总之
2: 找个那个待转区啊，要好多了，搞不
0: 到。就是说这个复兴大道和金沙二路的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就是直行的车子比较多啊、就是可能就是说东往西走的这个直行车辆比较多，左拐的车其实是比较少的。现在是有两条左拐的车道，那您觉得这个左拐的车道可能就是车子不是很多，有点这个浪费资源了、啊、
2: 对对对，那就是没有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来匹配这个标线、
1: 嗯、还有一个，您刚刚说那条路右边停了挺多车，它是在车位上的还是违停的呀？
2: 没有车位，没有车位，
1: 违停
2: 这个附近居民停在那里的，没有车位、
0: 就是、
1: 早高峰都
0: 还
1: 有
0: 违停的车辆啊，
1: 早高峰都还有，
2: 整个时候它都有一排车停在那里，
1: 哦，
0: 就是长期违停。
1: 行，嗯、那这个情况你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2: 我向那个苍南交警中队也反映过，他说的那个居民投诉说那个车子没地方停。
0: 嗯，确实，因为这边确实是也是有一个这个停车的需求。
1: 我知道交警人性化执法，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夜间有这个停车需求，周边居民有停车需求会让他停。但是你说白天已经到了高峰时段了，还不挪走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有点影响通行。
0: 好，行，就是燕先生，
2: 高峰肯定要挪走，不挪走很不方便。这
1: 我知道，
0: 明白明白。
1: 对，咱们要出行
2: 在那个地方，
1: 要用这条路来通行的朋友来讲，那确实是带来不便的，是吧？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先带到交警、
0: 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莲塘北大到莫山立交这边邮政无人快递测试车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上路测试特别影响通行，还有就是相湖新城这边复兴大道和金沙二路交叉口东往西两条左拐的车道，就是说这边直行车比较多，建议能够更多的去保障这个直行的通行的这个车流，是吗？
2: 还有一个路，那个路口这个桃心大道和八月湖交叉路口，
1: 由
2: 南往西，
1: 桃心大道
2: 它那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呢？它那个地方有三条左拐车道，有两条直行，最右边的直行是加粉行右拐的，但是那个信号灯呢是同时放的，那个桥底下它好多那个物流的那个小货车，它就直行的话，它从桥底下过来要强行并线，并得到右边那个直行车道，因为它左边有三个左拐车道，知道吧？但我本来是建议把最右边的左拐改为粉行，因为它那个信号灯呢是同时放的，就可以增加那个车的流速，避免那个车长时间积压在那个地方，知道吧？
0: 啊，就是说，建议这个第三条车道左边属第三条车道是加一个左转的功能吗？还是怎么样？
2: 加个左转加直行，因为信号灯是同时放的。可以搞一个最右边的那个左拐，搞一个那个混行的车道，知道吧？
1: 现在他那边的车道是什么样的？
0: 您现在是说加混行是加直行还是加左转？
2: 他那里现在有三个左拐车道，两个直行，两个直行，最右边的直行是加了右拐的，但那个桥底下过来的那个好多那个物流的小货车，特别是晚高峰的时候，
0: 明白明白。
2: 他从桥底下过来呀、啊，他要并入到直行车，他的强行。
0: 明白明白明白，燕先生，您就告诉我，您就告诉我是要这个加混行是要加左转还是要加直行？
2: 在最右边的左转车道加一个直行的。
0: 就是说这边的车、很多大货车就是它其实并线过来是直行的，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说在最右边的左转车道加直行，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三车上是有三条左
2: 拐放的嘛、
1: 就等于说它第三条左拐要加一个直行混行的一个功能。
2: 对对对，
1: 好吧、
0: 好好好，
1: 我们理解了理解了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先带给交警吧。
0: 好好好，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路面通行。小雷你好。
3: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盘点路况，现在的出行路况观察啊，这个桃花南路这个雄风依旧啊，这个桃花南路高架快速路这段快速路今天去相湖小兰的方向持续性的车多，所以说今天的事故呢接连发生，所以今天希望往这个方向啊去小兰相湖方向上班的朋友一定要尽可能的转移绕行啊，这个真君路到金沙大道啊传统的怀旧路线啊可以走起来，沿江快速路的话 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在云飞桥这边北往南呢也出现了堵车，所以说大家如果要选替代路线的话，可能还不大方便做选择啊。这个现在的沿江通道呢也有车多情况，那至于西环的前湖互动立交，南一环的九州。

0: 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十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572米，赣州市红旗大道南往北拥堵374米，上饶市的旭日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1米，丰西路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77米。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大晴天，在我们的32群他是说啊，南昌的桃心南路去到桃心大道这边有两起交通事故，两车和五车追尾啊，听大家今天下雨啊，早高峰一定要小心耐心的驾驶，
2: 跟前车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一个车距。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3-0022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或者是出行的交通建议啊、交通路上的所见所闻，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我们进行反馈。
4: 好，进入到这样的季节，大家发现车上一定要经常背着一把伞，然后夏天的伞呢，我觉得就是要两种功能兼具。要遮阳，然后又要能够避雨。
3: 没错，
4: 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带来就是非常适合来用到的这个遮阳伞啊。
3: 嗯，
4: 首先呢有一个叫做这个车用的高遮光遮阳伞，普通款的小号是52块钱，大号的是60块钱，然后有这个黑色跟迷彩两种颜色任你选择啊。这个升级款的话呢是69，小号79的大号。
3: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缤纷水果晴雨伞，然后它这个颜值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点，就是这个不是车用的，就是撑的自己出门的时候用到的。然后呢它有这个五种颜色，三折跟五折的两种可以选。我自己个人觉得雨伞三折比较好收纳一点，因为五折折起来太麻烦了。49块钱一把，然后有这个蓝色啊、绿色、粉色、紫色跟奶黄，都还是挺好看的一些颜色。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这个两种伞啊、一个是车用的这个遮阳伞，一个是我们可以带出门的这个晴雨伞，都是可以车里常备的。有需要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遮阳或者回复遮阳伞啊，都可以直接来下单就行了。
3: 嗯，没错。刚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创意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如果说您现在拨打电话8820-6322能够来抢占到这个名额的话，那说明就还是有的啊。现在是有一个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那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工期一直在拖，说好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
4: 对，我赶到夏天前要偷房子的呢，结果就是装完了一整个夏天还没装完。
3: 对，就是但是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业主是有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4: 哎，有了它之后，咱们也不怕什么装修被拖时间呐、或者装修质量没保障了。
3: 对，
4: 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
3: 对，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啊，就是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的工艺，而且他的这个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里，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而耽误大家的工期。
4: 是的，而且现在创意你知道吗，他们规模很大，因为它是一个全国连锁，然后在江西地区呢本身就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在南昌就将近有600名了，而且所有工人都是在公司进行了实名的，他们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所以对于他们的施工标准都是有一个统一的严格要求。如果说大家想要找到一个高标准有保障的这个装修公司来给您家装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10000抵40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名额。
3: 对，
4: 88206322，88206322，现在真的就是属于服务升级，但是价格又没有就是给你涨，
3: 又不涨价、
4: 还降了价的这样
3: 的状态。对，还有就是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这个让大家装修呢更加的放心。你像我们江西广电包括庆元还有总裁三重监督，给大家监督到位啊。
4: 现在还能10000抵40000，赶紧来拨打电话88二。

0: 0630-88206320，就是他们的工人啊，真正能够做到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因为他们确实公司对于他们工人的人文关怀其实做得也很到位，也让工人呢自己非常有归属感啊。如果大家现在想要定装修，想要找到一个靠谱可靠，然后价格又实惠的装修公司，现在创业真的很卷，可以赶紧来选择他们啊，进行咨询88206320-88206320，来拨打电话预约一下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去了解一下。
1: 对，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啊，燕先生给我们反馈到了，说是在南昌县的这边莲塘北大道莫山立交有邮政无人快递测试车。
0: 嗯，
1: 其实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那一天我刚好是走，
0: 但是不是高峰期？
1: 对，我是也算是高峰，周末的高峰时段。对，周末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吧，就是那边的这个车行速度非常慢，但是我就往前开，其实也不是堵车，就是因为有一台这样的无人快递测试车，它的这个速度特别慢，而且它对这个，尤其是到路口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辨别路口的能力还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它就一直在纠结，在纠结要走哪条路，就慢慢的
0: 影响交通，
1: 对，就非常的影响通行效率。然后七彩祥云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他是在十六群市到南昌的这个九龙湖萝卜快跑无人驾驶车太少了，停车点不够用，好多地方限制打不到车。这个无人快跑，这个我还真没打过啊，就是在那个南昌九龙湖有没有打过这个朋友啊？有没有打过这个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0: 区域其实也不多，
1: 非常少，就是应该是就是在九龙湖那边啊，
0: 就
1: 是我在我们家那边见过。
0: 要等它慢慢的普及开来，可能才会额度更加方便。
1: 对对对，这是很多这个无人驾驶，它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慢慢的这个探索的一个阶段，相信以后可能会更加的便利啊。
0: 好，那说到便利哈，咱们出行如果要便利的话呢，选择跟我们1054一起出发，准没问题。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的话，再给您说一下，因为刚刚还有朋友在咨询啊，内蒙古的班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团期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你想大概什么时候出发？你可以先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客服，因为中间的出发班次会比较多。然后你想要一条路线上解锁草原、解锁沙漠的，这一次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的线路真的非常不错，因为它是包含了希拉木仁草原，然后有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夫府和成吉思汗陵的，然后还赠送大家了草原牧场的一个体验和一些沙漠娱乐套票都包含，另外还有篝火派对什么的，一晚蒙古包3晚携程3钻的酒店，价格是双飞5日游3080每个人，价格超划算，因为还包您往返机票呢，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这波福利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想去内蒙古打卡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好物，今天我们的爱听平台也是有好物带给大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今天不是这个520嘛，这也是520大促的福利最后一天了。那么想要趁着520大促捡漏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兰蔻精纯3件套，150毫升，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朋友们。
0: 三位数的朋友们，因为最近不是正好网上618也开始了嘛，
1: 没错，
0: 卖精纯这个，因为精纯本身卖的特别贵，它一件单品可能一个水都将近1000块钱900多，然后再加上面霜精华都是2000-3000块钱起的。我现在看别人大促基本上也是卖的2000-3000块钱，然后加你送你各种各样的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小样。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属于正品正装的价格直降给到大家。
1: 对，兰蔻精纯3件套啊，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眼霜啊，都是正装组成大套盒。只要799，
0: 精纯现在太贵了，它的面霜其实是30毫升起的。
1: 对，
0: 就面霜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寸土寸金的那种状态啊。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见一套到手价才799，如果你想要送人这一套精纯的礼盒，非常的合适。因为其实据我了解，其实很多妈妈级别，就是我们那一辈妈妈级别的，他们都很喜欢用这个套组。因为精纯的话，它在兰蔻旗下是属于一个高端抗衰系列的，而它用起来的这个肤感又非常的不错，香味也非常的高级，有他们家的玫瑰金萃，然后又有很多这个 非常专业的抗衰的那个成分，比如像玻色因啊之类的啊。
1: 嗯，没错，这个有效期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是到2028年的1月啊，可以放心的买买买。
0: 新鲜日期。
1: 对，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嗯，
1: 那同时呢，还有这个修可丽的 B 五保湿精华。那么一到夏天，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补水非常的困难，怎么去能够让这个皮肤能够保持
0: 水润
1: 呢？可以试用一下这个修丽可 B 五的保湿精华。
0: 对，它那个 B 五精华其实是这样，你可以搭配各种其他的那个护肤精华。

0: 法去用，比如说你可以配一个抗衰的呀，配一个美白的呀，它能够更加促进它的吸收，真的是一个非常百搭又好用的这个精华。然后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超给力哈，我们本身官网30毫升一支要卖700多，因为修丽可他们家专业做精华的，这个精华都卖的挺贵的。而这款15毫升我们今天修丽可的 B5 保湿精华在我们平台是只要159，虽然有效期比较近啊，到26年的11月份，但是呢你这15毫升买过去说只能用的差不多一两个月，所以你都可以大胆的去囤两支，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给力的，159啊，15毫升就能到手，30毫升你也只要花300出点头啊，比你本身官网700多的这个价格，那直接就是半价还多了。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这个修丽可的 B5 精华，或者是想要下单兰蔻精纯的这三件套的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咯。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根据听友们的反馈，就是说在南昌的这个沿江北大道单桥路下面呢，是之前有一个这个大货车前胎爆了，那这会儿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我们也会连线一下我们这个正在前方的记者来了解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啊，现在的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情况。那今天早间的话，一直反复给大家强调桃心大道快速路的事故堵情啊，当然现在半个小时过去，连续的几起事故都得以解决啊，这个现在桃心大道似乎车流有所松动啊，现在去小兰校湖方向上班的朋友稍微可以啊，这个轻松一些了。当然，这个上班通勤时间、打卡时间所剩不多啊，大家呢也要抓紧一下。当然，由南向北通行方向的话，沿江快速路沿线现在呢也持续还在受车多情况的一个影响。南阳桥下啊，现在的一个车流啊，这个进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啊，这今天的西往东啊通行方向，还有包括桃花路过来的车流呢也还比较多。另外呢，今天地面路段下雨天影响，阳明路沿江北大道省人民医院啊，包括阳明路上八一大桥啊，这些点位的话啊，还有比较高的一个负担，出行车多的情况持续存在，希望大家保持充分注意。八点半的话，但是上学高峰的话基本接近搞定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车流出行呢大家就主要围绕快速路还有一些地面城区主干道这个进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进行去互动分享，来问就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啊。刚刚我们是有听友跟我们反馈说啊，是在南昌的这个沿江快速路这边是有一些这个通行的状况发生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啊。刚刚是有朋友说到是沿江北大道丹霞路桥下有一辆大货车的前胎爆雷了，停在右侧的车道，现在这边已经是车多开始拥堵了。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到记者林可了解一下。林可你好。
3: 对，刚董还说到这个情况主要是一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啊，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那现在呢这边就有个货车爆胎的情况，交警正在处置当中，现在已经开始车多缓行了，提醒大家经过沿江快速路这边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那接下来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之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一些交通问题的这个回复啊。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听友反映说呢，在南昌的顺外路东往西的方向，早晚高峰啊，在青山湖大道的左转弯车道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车呢需要在这个路口左拐，建议能够像之前那样打开掉头口提前掉头，觉得这样呢可以缓解左转的车流。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跟辖区交警来进行反映，那么交警呢经过这个核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啊在顺外路的这个东往西的方向，青山湖大道的这个转弯口缺口设计不合理，很容易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它容易存在一些这种设计的盲区，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容易出现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马路的风险，不具备提前掉头的情况，这个条件，因为如果提前掉头的话，就很有可能和行人非机动车产生这个冲突，而这样的话有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呢，交警才将这个提前掉头口给封闭了。目前来看的话，也不具备打开掉头口的条件，因为之前也跟大家汇报过啊，就是在遇到任何交通效率和安全二选一的情况，那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这个路口的话呢，交警也会不断的去优化，看看这个信号 通的设置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案可以更好的优化左转的这个车流，提升左转的一个通行效率。我们也会继续跟交警反映，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号灯呢来进行更加优化。

0: 合理的配时，提高路口的一个通行效率。好了，董涵，那以上呢也是我和大家回复到的周一听友反映的问题。
1: 好，谢谢林可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啊。
2: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刚刚也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在那个昌南大道、昌东大道口的那个红绿灯啊，从南向北的方向，他说很多车左拐上昌南大道的，然后一个左拐道感觉太少了，总是堵车。
1: 嗯。
2: 现在是有三个直行道，然后下班的时候呢，车也挺多的，左拐总是要等好几个红绿灯才能通过。说这个绿灯都是同时亮的，能不能够向交警提一下，能增加一个直行带左拐的这个车道吧？这样又不影响直行，又可以加快左拐车的通行效率。但这个情况我们其实是在5月10几号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听友的反馈，已经给交警部门进行了反馈的哈。
1: 对，就是现在就是说交警已经是同意，就是说就采纳了我们听友的这个建议、啊。
2: 对，已经是向那个科研所申报了要把低压谷直行改为直行间左拐的一个功能。
1: 对。
2: 那么这个因为申报它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跟流程，我们也会再跟进一下进度，
1: 对对对，
2: 看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地方的一个标线啊、做到一个及时的。
1: 应该是在近期就会这个调整到位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下半点的宣传，马上回来。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30米，卢峰东路西往东拥堵429米，长虹大道西往东拥堵562米。赣州市的太康东大道目前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62米，赣南高架路西往东拥堵448米，上饶市的滨江东路东往西拥堵383米，武三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14米。提醒各位，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 高新五路

0: 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1054帮忙热线呢，今天有燕先生给我们反馈了，就是说在南昌县的莲塘北大道莫山立交友这边，邮政无人快递测试车在早高峰的时候路上行驶，特别影响通行。
3: 嗯，
2: 就刚刚就是也有很多朋友来进这个在群里面来跟啊，在群里跟
3: 自己在，
2: 对，我自己在那边莫山立交，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是在周末的时候，确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通行。那我们这个听友有没有路过这边的话，有拍到的话，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里面，给我们来提供一个这样的
3: 线索。因为我们就是提供线索的话呢，也还会再抽取听友来送大家礼物，因为今天正好有个听友还要找我来拿，就是之前提供线索到的那个东西嘛。
2: 对，
3: 那如果说大家有提供到有效线索的话，我们都会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哈。
2: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无人快递测试车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刚有朋友也在跟啊，九龙湖这边的无人快递车这个无人驾驶千万不要来，因为九龙湖这边的红绿灯也特别多啊。
3: 哎，确实
2: 就是怕
3: 它
2: 影
3: 响
2: 到通行
3: 嘛。如果它起步慢的话呢，确实可能会有影响到。
2: 对，其实是我觉得这种无人驾驶是一种好事儿，但是就是看怎么说，能够让它又快又好的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说在这种测试阶段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对，你说出去玩想要又快又好方便大家出行的，
2: 那就
3: 必
2: 须跟着我们啊，对
3: 啊，
2: 跟着我们专业的团来出门，更省心。
3: 因为今天互动话题不是说大家租什么吗？刚看真的有朋友说租个陪玩。
2: 哎，对，
3: 陪玩他带的你就是定制化的这个带你去哪儿去哪儿，他其实要花到一些钱。刚董涵也说他找的600块钱一天，但是你报咱们的团，我们本身就有专业导游，
2: 这个钱就省下来了，
3: 也给你拍照，
2: 对，
3: 也带你去玩，然后也带你去各个地方去打卡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去新疆的话，尤其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司机来帮您开车，
2: 对，没错，
3: 带着您去玩的。因为新疆那个地方风景真的很美，但是它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车程真的很长。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独库伊犁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双飞的8日游，您就可以，哎，上车困了就直接睡，醒了呢就看看风景，然后到了景点下车去感受一下美景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啊。我们这次的独库伊犁的线路也是很多朋友想去新疆特别想要去打卡的一条线。那我们这次的话呢是伊犁的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这个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这些地方都是那种一拍就跟你的那个电脑的那种壁纸一样的那种感觉啊，蓝天白云，然后再加上绿油油的这个大草坪，还有很多的这个树木啊之类的。赛里木湖这个地方就不用多说了哈，已经非常有名了。然后我们在赛里木湖呢还是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你的，
2: 对，
3: 你看拍照连旅拍都给你送了，
2: 没错。
3: 然后像什么万亩的薰衣草花海呀，伊宁的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啊什么的，这条线路完全都能够体验到。
2: 对，拍照是真的非常的出片，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6699元每人起啊，这个价格在6月份你真的是很难遇到，而且我们是双飞给到大家，双飞带着大家去啊，平时这个价格可能很多都是坐火车，
3: 因为伊犁的线本身你至少双飞都是要7000-8000起的，
2: 对，
3: 我们今天是6000多开头，只有两个购物点可以先给大家说一下，但是你可以先去问一下客服了解一下行程，你会发现虽然只有两个购物点啊，但是完全不影响我们的行程。
2: 没错，6月11号、6月20号有2个班机啊，现在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占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3: 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哈，咱们也还有这个西北的线路，因为我上次带团去新疆的时候，我自己就感叹我说。新疆真的是我去过的那么多国内的景点里面，我觉得是让我印象至深刻的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个听友他说，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他觉得跟新疆能媲美的是哪里呢？西北的线路，
2: 哎，
3: 青甘大环线，董涵去过的啊？
2: 没错，
3: 确实是很漂亮的。
2: 对，刚我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还说我当时在那个青海湖边租了一辆那个自行车，自己在骑行，特别的舒服。
3: 我们这一次的青甘丝路之旅的线路呢是8天的思想小团，然后价格听友专属价是每人4580，两人同行也能够立减100块钱。因为西北线的话也是属于那种车程会比较长，比较累。你要自驾的话呢，自己开车真的是挺耗精力的，但是你跟着我们的团一起出发就是更加的省时又省心，车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

0: 2到3人坐的5座车，如果是4人以上的直接给你升级这个9座商务车，
1: 对，
0: 而且是1人一坐的那个正座，宽敞又好坐的那种哈，全程都是真正做到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的，让你玩得明明白白，
1: 嗯，
0: 然后这不是8天吗，这7晚住的都很舒服，都是携程的那个4钻的酒店，
1: 对，
0: 还有这个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等等，落地就有着落啊。如果想去青甘大环线的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还有包括祁连草原，这些计划一个不落，就是你8天时间基本上就是把青甘线路的这条精华的地方全部都走到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旅游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好，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的这个大环线啊，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内蒙古双飞的5日游，高品质，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香，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南昌直飞鄂尔多斯5日游，4天5晚啊，这个5天4晚啊，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只需要30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了，希拉木人草原、因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包括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的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整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团期呢是5月25号到6月15号，那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来报名锁定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啊，还有这个常规团、私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啊，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专属福利价，现在南昌我们去到内蒙古的这个团3080元，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元，3000元不到，非常的划算。
0: 是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淡季，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我们这个推出的线路比较多，大家如果记不住号码、记不住价格、行程什么的，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你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关键词就行了。
1: 是的，
0: 云南、青甘，然后还有这个
1: 新疆
0: 和内蒙古，
1: 啊，对，没错啊，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啊，小雷你好。
2: 早上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这咱们这个天气不给力啊，这个早间高峰啊也是这个略表歉意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到了早间高峰收尾阶段，依然能看到沿江快速路的江边路段以及阳明路沿线呈现出大举排队的这个出行表现。那这些的话啊，在今天呢多少呢都有一些余中啊，这个发挥失常啊，事故频发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在半个小时前的主打事故点呢是咱们的桃心大道快速路，这个事故点的话当然现在已经了结到了，目前的这个事故点已经清除之前的多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呢，现在已经解决，所以现在从桃心大道桃花南路快速路去向虎桥来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呢可以从这边来进行选择通行，所以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啊，这个会影响的这个车辆观察，大家还是要注意备好充分的这个小心啊。那么现在的西环的话，沈庄立交北往南方向也有一定的排队车多情况，值得充分关注。那其他的地面通行路段，上学已经基本搞定，甘江大道呢还有一些上班出行的车流，其他路段的话其实交通状态呢基本良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啊，目前九江的新湖中路东往西拥堵325米，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30米，长江大道北往南拥堵372米，卢峰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26米，上饶市的青云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赣州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通行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

0: 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到了这个8:50过后啊，不知道在省会南昌的早高峰的路面通行的压力有没有释放一下。今天早上确实事故比较多，反正就是一到这个下雨天啊，可能很多这个司机呢开车也比较谨慎，或者是可能也有时候呢确实因为会出些这个小状况，可能会对通行造成影响。
2: 因为雨天行车视线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大家如果说跟前车的车距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万一前车有个什么突然都急刹，咱们就刹后车刹不住，所以就会像今天早高峰碰到的有一个地方是出现了这个五车追尾，
1: 对，
2: 桃花南路立交那一块，所以对今天桃花南路立交那边的通行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那当然啊，除了下雨天有时候会影响视线，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车子如果在那种阳光暴晒的情况之下停了一天啊，然后你突然上车，那真的是烫的不行不行的，你方向盘都不敢拿手去握紧，都要等它透一透才敢去握着它。那如果说想要车里不那么难受，被晒到那么烫啊，到了夏天呢，这种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那真的是有必要去配上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种啊，一个是普通款的，是有小号52块钱、大号60块钱的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升级款，防晒指数更好。用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车里哈，真的会比你不用那至少能降个1-2度、2-3度的这个样子。然后它有黑色跟迷彩两种选择，小号是69，大号是79，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当然，除了在车里需要这样的一个遮阳伞之外，我们出门肯定也是需要这个晴雨兼备的伞，因为你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哪天突然大太阳出的门，晚上。
1: 对，
2: 大雨回家
1: 就是让你琢磨不透的。
2: 你得要这把伞，它又能够兼顾雨天的作用，能兼顾晴天的作用。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晴雨伞啊，也有几个颜色能够选，49块钱一把，3折跟5折的，您可以按照需求来选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遮阳或者遮阳伞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嗯，没错。那当然说了，除了我们这个好物给大家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创意装饰有一个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真的非常的划算。您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就是在5月12号啊，就是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这也是创意打造的一个江西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
2: 也就是说，你以后找创意去装修，就不是要开盲盒靠运气的那种了。
1: 对，
2: 就是每一个装修标准，人家都有严苛的一个要求的。
1: 没错，就是他们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今天这个师傅的手艺他有点不稳定。
2: 就是地找平都没有搞好、啊、
1: 对，你这个可能这个屋子的这个砖贴的还行，到另外一个屋子可能砖就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有时候确实会遇到，因为这个人工操作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但在创意这个事情就概率非常非常低，因为他们的材料啊，包括工人的这个施工标准啊，都是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来要求的。而他们材料现在都会从这个仓储中心直接到达业主的家，中间也不会因为运输的问题耽误您的工期什么的。
1: 对，而且他们还会定期啊对我们的这个师傅呢做一个培训，就是需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啊。他们现在创意在江西是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包括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他都是实名的，培训合格上岗，然后现在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可以有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记好这个电话，88206322。
2: 对，现在不仅是服务做得更周到了，而且还不涨价，关键还能抵钱，装修你花1万现在能抵4万块钱这样的一个额外的优惠啊，性价比超高，88206322，88206322。这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装修行业确实很卷，所以说创意才能拿出这样的一个福利给大家。关键现在哈，就是答应大家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也是有人监督的，现在有一个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我们江西广电，然后还有庆元老师，以及包括他们创意的总裁，3重监督，你就不怕他的那个装修达不到标准了。
1: 对，没错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就可以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抢占这个名额了啊。
2: 哎，当然还有我们爱车的朋友啊，平常要对车子的油路做到一个好的养护，也要对它进行一个定期的清理。铁石三项就是非常简便、高速、快捷，而且性价比高的一款油路清洗剂。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油正常行驶，它就能够在你车子运行的时候帮你把什么燃烧室啊、三元催化、 然后喷油嘴的鸡蛋都能够做到一次清洁。
1: 嗯，
2: 一瓶的单价呢，现在按套组算下的话，不到50块钱一瓶，也就是说你每次花40多块钱就能够把油路洗一次了。
1: 对，
2: 如果车子有出现什么动力不足、怠速、抖动、噪音变大的问题，这往往都可以先从积碳的这个地方来入手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把铁人三项买回去，加到油箱里面去，让你的车子油路里面能够一直干干净净，车子开起来也更加的舒服。
1: 没错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2: 我是菲菲，
1: 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今天早间高峰的话啊，有一些路段啊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啊，这个桃县大坝快速路，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啊，这些路段啊，其实今天大体上都是因为咱们司机朋友有一些这个在咱们今天的早间高峰啊发挥不大好啊，这个有一些啊这个小剐蹭、小坠尾啊、小磕碰啊，这些的话耽误了早间高峰的一个进展进程啊。当然就现在而言啊，目前的事故都已是过去时，桃花南路、桃县大道快速路去向湖小兰已经不存在问题，沿江快速路北往南呢，现在通行呢状况稳定啊，过江桥梁包括红谷隧道也是能够行驶来选择。但是恰恰忽略了啊，这咱们这个一直从7点多啊这个坚守到现在啊，这个4平8稳，但是车流一直非常澎湃的阳明路沿线，现在还是车流比较大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注意一下阳明路，从青山路口一路到上桥啊，这果然是咱们这个传统艺能的这个老牌主干道啊，现在的阳明路沿线车流还能排到阳明东路去，这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那来到这会儿的话，其实已经过了打卡的时间节点了，上班的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了，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稍微提醒大家医院周边啊，这个包括八一大道的福州路口啊，还有学府大道的红角洲这个二附院呢、这些点位还会有车多的一些情况值得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西向东拥堵460米，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02米，上饶市三江西大道呢由西向东拥堵327米，赣州城区目前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呢是正常的。而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1160公庄的英瑞北段龙虎山收费站至金溪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自燃事故，目前在单道缓慢通行。受事故影响呢，英瑞北段龙虎山往广州方向、景英段的鹰潭南往广州方向入口封闭。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鹰潭、吉安、福州、赣州八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西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西北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西北 20到22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干燥，身体水分消耗快，肝脏缺水就会影响排毒功能，容易导致毒素堆积，引发肝胆不舒服。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英俊祥提醒，建议大家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温水，少量多次饮用，别等口渴了再喝。早上起床空腹喝一杯温水，能够帮助排出夜间堆积的毒素，护肝效果更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到大白名单，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的需求，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昨天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抚顺营口大气污染治理不力、延边生态破坏问题多发、齐齐哈尔违规侵占湿地保护区问题多发、玉林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都有大到暴雨，其中的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设用高遮光，还有包括缤纷水果晴雨伞哈。其实马上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天来了，不仅气温越来越高，其实我们最近也感觉到了阳光也是越来越猛烈啊。尤其是有车的朋友呢，可能这个，但是其实呢，你也可以一招就解决了，就是买一把这个车用的遮阳伞，高效降温，而且它是不需要安装的嘛，就你停好车，然后把这个伞撑开啊，把它这个放在前挡风上面啊，车呢开车就可以再把这个伞收掉，所以用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全的。关键时刻呢啊，这包括这个黑胶防晒的涂层啊，还有高品质的碰击布啊，隔热降温哈，隔热效果非常的明显。用过和没用过呢，那你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觉了。还有就是我们啊经历讲到的这个花爵的晴雨伞啊，即使是下了车了，走在路上呢，这个物理防晒也是非常的重要哈。不管你是涂什么防晒霜，都没有遮阳伞来的实在。但是只买太阳伞的话，那可能性价比就不是很高，因为你看今天就是时不时有时候又下下雨啊，太阳又很大，那这个时候晴雨两用伞呢就非常的有性价比了。就是不管说是下雨还是遮阳，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雨伞上面的图案呢还带一点少女心，又不会显得太花哨了。撑开伞啊，就像走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这个就是花爵晴雨伞带给人的感觉，而且伞柄和装饰都是非常精致的，伞布也很结实，拿在手里非常的有质感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的话就很轻便，不管说是要买这个花爵车用高遮光的遮阳伞，还是花爵缤纷的水果晴雨伞，今天下单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像这个车用的伞呢，有普通款的小号52元，大号60元，还有一种升级型的，就是黑色迷彩的，然后小号是69元，大号79元。花爵缤纷的水果晴雨伞哈、啊，它有5种颜色可以选择，3折5折的都可以去选，然后每一把呢是49块钱啊。您可以现在直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遮阳伞，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也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五六月份哈、啊，带着大家呢要去到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首先呢，就是纵观天山独库一粒双飞的八日游来了，这是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啊，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独库公路的开放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你夏天你不去的话呢，真的就要再等一整年了。还要带您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要去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一些美的不像话的地方哈，也是特意为大家安排了这种旅拍，包。

去这个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直接是送给您的，万亩的薰衣草这个时候也是已经慢慢的要成为紫色的花海了，依宁的六星街也是异域风情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都不会让您错过的，还要带您去到野马生态园去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汗血宝马，真的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体验也都是独一份的啊，而且我们是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全程都是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是让你有这种躺平式旅行的超级舒服的感觉。七大特色美食也都为您一一的安排上，大盘鸡啊、烤羊肉串、烤包子啊，或者是各种的抓饭啊，啊，您都到时候都能够吃到爽。我们的这个都是属于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全程仅两个购物店啊，玩得轻松又自在，千万别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犁的这个8天之旅，赶紧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奔向大美新疆。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每人是6699元起啊。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赶紧去抓紧站位，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出游的时间没有那么充裕的话呢，那你也可以选择跟我们去到5晚6天的这个纯玩之旅的云南啊。专属推出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这是属于慢慢的那种享受惬意时光的旅行的感觉氛围。这个云南之旅呢，我们的听友特意为您争取到了一个专属听友价，每人只要3680，而且是两人同行的话，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属于纯玩形式的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像这种精致小团呢，一般不敢路啊，早上都可以睡到这个9点钟才出发，让您睡到自然醒，轻松的度假啊。全程也都是四钻高端酒店，大理呢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就是你推开窗呢就可以直面洱海，非常浪漫的感觉。玉龙雪山呢，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去到这个石林啊，这些网红景点里面的一些这个费用也都是全部包含在里面的。像玉龙雪山，你要坐这个大索道，雪山三宝都全部送给你。在石林啊，还有蓝月谷，还要坐这个电瓶车，也不用再另外买票了。包括要观看这个必看的丽江千古情的演出，都是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哈，可以说是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要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啊，真的可以觉得是福地满满啊。那您不管说是情侣、家庭、朋友都很适合。其实除了这个20人的精品小团呢，你也可以为您定制，像常规团啊、私人定制都可以，它是天天发团的啊。你到时候呢可以赶紧进群去了解一下详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而且进了群之后呢，每周还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的好礼啊可以领的。也可以呢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9979905752，19979905752，找到这个旅游的定制师猪猪呢去了解这个出行的详细的安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

0: 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1: 东有灵川之笔，
0: 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0: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晴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

0: 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路段车多，城区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终于转阴，气温23到27度，目前实时气温25.8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25优，湿度较高，容易感冒，需要注意防护，可以多喝一些红豆薏米水，既能祛湿又能健脾。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的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调整优化12345等政务服务平台诉求派单目录，推动清单数字化管理和履职事项网上运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时间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 SMILE 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这也是我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的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工程里程碑意义。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昨天发布通报称，截止昨天的20点，河池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日前呢，我省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实施意见，力争到2030年全省构建形成7+2、7+20+N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即7个千亿级的主导产业、20个百亿级的优势特色产业和 N 个超10亿级的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

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

电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1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季节啊必备的遮阳伞啊，有包括这个花爵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还有缤纷水果晴雨伞。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啊，备上一个车用的遮阳伞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因为随着这个阳光的照射越来越猛烈，汽车停在外面一会儿呢，就觉得车子里面哈就特别的热，都不敢坐进去了啊！坐在里面就像整个人在火炉里一样，是又热又难受。不仅如此呢，车子总是在阳光下暴晒，其实也会加速它的仪表台、皮座椅这样一些车内饰的老化。所以，既然已经花好十几万买了这个车了，那我们当然不能说过几年就让它变旧了啊！那就应该呢进行到一些，特别是夏季要进行到一些防护。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要给它配上一把停车即可撑开用的这个遮阳伞，因为这种遮阳伞就是非常的方便，它不需要安装的，你到了车停好之后把它撑开，然后呢放在这个前挡风里面就可以了，要进到车里面直接把它收掉就行了哈。而且呢这种防晒的伞呢是属于

像危险的话呢，还可以迅速拧开撞击，即使是这个妹子，就是手力气不大的妹子哈，也是能够迅速自救的。当然不希望碰上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作为有备无患呢，把它背上呢总是好的。就再厚一点的车窗呢，它也是可以一秒击破的。所以时刻为我们的安全做好准备哈。所以这个伞呢，真的是在安全方面都考虑到了细节方面的高要求啊。那想要的朋友呢，也抓紧时间去商城看一看，花爵车用的高光遮光伞呢，是普通号，小号的52块钱，大号的60块钱，还有升级款的，就是黑色迷彩的啊，小号的是69，大号的79，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去选择。当然了，这个走在路上呢，来一把晴雨伞也是很有必要的，就物理防晒很重要，夏天到了嘛，防晒霜啊什么涂上，但是呢没有来的物理防晒这么实在啊。而如果是你只是这个雨伞或者说是遮阳伞的话，那碰上我们最近在这样的时间，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遮光性就没有那么好了，或者说是你有用这个遮阳伞呢去挡雨的话呢，又会影响到这个遮阳伞的腐蚀它的这个遮光层，所以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晴雨两用伞，不管下雨还是遮阳都是非常实用的。那也同样是去潮派江西商城就可以去选择这个花爵缤纷的水果晴雨伞，花纹也特别的可爱啊，是有5种颜色可选的，每一把是只要49块钱。您同样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遮阳伞，也可以直接到潮派江西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提醒大家，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报名呢还在进行，带您一站式的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这个时节呢，赶紧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特别是这个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独库呢，一年也就那么几个月是开放的啊，所以呢，您错过的话，那就要再等一年了。在为什么独库大家心有所想呢，就是因为它的雪山草原森林是一键解锁的，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可以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啊。当然了，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一些随手一拍就出大片的地方，比如说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还有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呢，还特别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是送给大家的啊。这种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的这个场景，当然一定要有你的倩影了。另外还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也要感受，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这样的安排一听是不是就知道，基本上北疆精华景点这一次一趟就已经为您全部拿下了啊。去的朋友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玩得轻松又自在。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需要去的朋友，报名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是这个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啊！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如果这个假期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朋友呢，那也可以选择。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这个呢是听友的专属价，每人只要3680元，4000块钱不到。如果你能邀上好友一起去的话啊，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立减100，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啊，属于20人的精致小团。这种精致小团玩起来就特别的轻松，因为早上呢没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要处理的话，那就可以把出发时间定在这个9点以后才出发，让你睡到自然。

全省去轻松的度假啊，那么全程呢也都是住宿四钻高端的一个酒店，在大理还特意升级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去到洱海了，当然要感受一下那种在房间里一推开窗子就这个直面洱海的感觉啊，所以还在大理特意升级了一晚这样的海景房。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舱，这种这个大巴呢坐着就特别的舒服嘛，因为我们丽江动车再返回昆明，整个的旅程啊，都是不需要去长途奔波的，当然景点方面呢，游玩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多啊。玉龙雪山的这个大索道以及雪山三宝全部送给你，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包括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是涵盖在这个费用里面的，不会让你到了这个景区里面过了大门以后什么电瓶车的还得自己去付费哈，不需要，这基本上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啊，里面的一些小项目也都送给大家了，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和民族风的旅拍也是免费送的，所以如此性价比的精品小团呢，也千万不要错过。想要开启吃得舒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也赶紧去拨打电话咨询，找到这个旅游的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92去报名。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呢，就可以锁定优惠了。而且进群之后哈，每周都还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好礼可领，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

0: 年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终于转阴，气温23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5.1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92%，空气质量指数19，优。空气潮湿，容易湿气重犯困，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少吃生冷的东西和冰饮。那更多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大家也可以来随时锁定到我们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也会和大家来刷新关注一下。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记者从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5月18号到19号，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塌方灾害。截至昨天15点，经初步核实，灾情已造成4人死亡、5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有序开展。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支持代际互助，放宽购房提取申请时限，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车库提取，自今年5月25号起实行。针对媒体反映一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昨天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将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省组织了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省属文化企业等62家文化企业参展，分为陶瓷文化、样式雷技艺、非遗传承、数字文化、省属文化企业、精品文创等多个主题。除江西馆之外，还单独设立寻物馆、安源馆、抚州专题展。参展总面积942平方米。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0号周三，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在第一趴，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资讯。今天会说到的是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腾势 N9 的闪充版正式上市了啊，售价是409800起。然后还有一款是红旗的 H6 2026款的车型，售价179800起，增加了炫影版系列，还带来了这个炫酷熏黑的一个外观，来跟大家重点解析一下这两款车型啊。然后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故障问题，有维修难题的，以及包括有保养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11点一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新的这个乐道的 L80。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呢，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啊？因为乐道的话，它其实是算是蔚来品牌旗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然后入门一些，价格更加亲民一些的这个车型，然后它也支持蔚来的一些什么换电的服务之类的，让它的入门门槛能够在十几万元就能够拿得下来，如果你租电的话啊。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乐道的 L80 这款车型是非常的心动的，它可以看作是乐道 L90 的五座版本，依旧空间非常的宽敞，然后给到的东西也算是够硬核。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配置吧，如果真的喜欢乐道 L80， 那你选择哪个配置会更加合适一些。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有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如果大家在车型交易方面碰到了任何问题，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又或者你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也可以来随时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11点45分到12点之间也会再次的为您开通。而在节目全程，如果您不方便打进电话，有用车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腾势 N9 的这个闪充版。腾势 N9 的这个闪充版呢，最近也正式上市了啊，比亚迪下面旗下的车型慢慢的这个闪充版都会越来越铺开。那么这次腾势 N9 的闪充版呢，它一共是推了有三款车型，售价是从409800到469800，换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带有这个闪充技术了，让它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能够提升到420公里。还配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啊！根据了解到2026年年底的时候呢，比亚迪的这个闪充站的覆盖范围啊，应该是会包括到一二线城市范围3公里，三四线城市范围5公里，五六线城市范围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铺开面啊。但是也看它的这个量到底能堆到多少，有闪充啊，车子能支持，但是又看充电桩能不能够搭配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啊，这一次腾势 N9 的闪充版呢，其实跟现款的这个腾势 N9 没有太大的差别。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双层 LED 大灯组，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来提升这款车的豪华质感。车长是5米25，车宽2米03，车高1米83，轴距是3米12。空间还是非常大非常宽敞的哈。然后内饰的话呢，新车会提供到17.3英寸的中控屏，然后还有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再加上有一块是3.2英寸的仪表屏幕啊，也配的挺多的，还有5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而在颜色这块，新车会提供到全新的配色，在用料方面呢，也会用到一些真木的饰板，还有包括金属的按键和那种麂皮绒的顶棚，座椅升级了菱形格纹，来提升它的一个豪华质感。而根据了解啊，这一次新车它会配备到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而车内呢又有多个磁吸点位，能够

支持一些配件的拓展。同时啊，这款车型还有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那在动力方面呢，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这台车是搭载了一台由 2.0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啊，最大功率是207马力，还配的是三电机的系统，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哈，它们的最大功率呢都是240千瓦，三电机的综合功率下来就是680千瓦了，这个动力输出确实也非常了得，零百加速这么大一台车 ,3.7 秒就可以完成零百加速。续航方面刚刚说到了，因为搭载了第二胎刀片电池加闪充嘛，它这一次 CLTC 纯电就能跑个420公里，那比有一些纯电动车型的续航里程其实还要长，综合续航能力是1520公里。除此之外，这款腾势的 N9

它还用到了 E3 方技术和云辇 A， 具备了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的双电机独立转向，还有整车的运动控制等等。它可以实现极致转向啊，最小半径能够达到 4.65 米，然后还有圆规掉头啊、E3 方泊车、低负路面的增稳、高速爆胎的稳定控制、15度的智能卸行等等的功能，它都是支持的哈。好，那么说完了这台腾势 N9 的闪充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看红旗 H6 上的这个新款啊。燃油版的这个车型，红旗的 H6， 它这次呢新车一共推了8个配置，售价是从179,800到239,800。然后这次的新款车型重点是推了三款叫做炫影版的车型，然后其他的配置是做了一些微调的。具体来看，2026款的红旗 H6 2.0T 的智行版，它是新增了叫做一联手机互联，售价的话呢，对比2025款的 2.0T 智行版保持不变。然后2026款的红旗 H6 2.0T 的这个智美版的车型是有增加到一个车道居中保持和它那个一联手机互联的功能，售价也是不变的。而2026款的红旗 H6 2.0T 的智美炫影版，它是这次的新增的车型，25款的话是没有这个配置的。然后它跟26款的红旗 H6 2.0T 的智美版的配置其实差不多，售价的话呢是比上个配置高3000，主要差异是在于它用到了全新的炫酷熏黑的外观，然后镀铬的装饰也做了全部的黑化，并且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让它更显得有运动的那种基因在。那在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动力方面哈，来跟大家主要说一下 2.0T 的这个智行版、 2.0T 的智美版以及 2.0T 的智美炫影版，它都是搭载的是 2.0T 的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5千瓦，最大扭矩是340牛米。然后像 2.0T 的智远版、 2.0T 的智远炫影版、 2.0T 的智上版、 2.0T 的智上炫影版、 2.0T 的智臻版，都是搭载了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5千瓦，最大扭矩是380牛米。然后两款发动机它们其实都是匹配的 8AT 的变速箱。好，这是今天给大家说到两款车啊，一款是燃油车型红旗的 H6， 另外一款就是这个混动的腾势 N9 啊。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这最近的新车也确实是不少哈，大家可以多对比去关注一下。分享完了好车型，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好的旅游路线哈。今天好像还是有挺多朋友在我们后台咨询现在有哪些旅游路线，暑假能不能够出发的。其实你要暑假出发的话呢，有一些景点它其实人还挺多，体验感不一定有现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好。现在淡季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价格美丽，体验又好啊。如果说你想要错峰出行的，我们现在这个内蒙的行程还挺适合这个季节的。你知道内蒙的话呢，它其实一年四季就是在夏天这一段时间是体验非常不错的，因为你能看到绿油油的草坪嘛。如果等到秋天入秋了之后，或者是春天草还没有完全绿的那段时间去哈，它那个草不好看，而且到时候有雪季啊什么的，就是没有那种体验感了。所以你想去内蒙感受大草原、感受大沙漠的，那么现在5、6月份这就是非常适合，赶紧去冲。团期我们从5月25号开始到6月15号中间啊，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团发，您可以看一下你想要哪天出发，详询客服。双飞5日游，然后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哈，中间还不需要你去转航班呐、之类的，所以真的超级划算，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想去内蒙古玩的啊，我们这趟行程因为是飞鄂尔多斯那边，它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呼伦贝尔那条线路还不太一样，它包含了像西拉木人草原，然后还有银肯塔拉沙漠，另外其他的像乌兰霍夫府和成吉思汗林这都会去，还赠送了大家草原牧场的一些体验和沙漠的娱乐项目等等，还赠送了大家篝火派对呀、这样的一个体验，真的就是会让你印象深刻啊，此生难忘。想去内蒙大草原感受一下的赶紧来报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来咨询了。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福利价格是3080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还有当地很多特色美食，像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油面宴啊等等啊，让你一遍吃遍这个草原的风味。再给大家说一下内蒙古线路的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就可以咯。

0: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好，那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哈，马上会为您开通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车使用过程当中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问题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不方便打接电话的朋友，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接下来时间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22。汽车维修保养的难题啊，在11点半之前，随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菲菲好。
2: 嗯，黄师傅，今天是首先有什么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提醒的呢？
4: 有啊。
2: 嗯。
4: 这样的哈，我这来了一个奔驰 GLC 260。
2: 嗯。
4: 这个车子怎么换的呢？这个车子跑了大概9万多公里，它发电机换，这个开奔驰的这个漂亮小姐姐她也发现了，她黄师傅你看一下，我这好想，我拿着听诊器一听，我说发电机换，她说你们这可以修哈，我说是，可能看到我的抖音嘛。
2: 他为啥？怎么坏掉的呢？
4: 它是正常，这个是轴承坏了嘛，正常，所以说大家不要太相信，我是奔驰啊，我是宝马啊，我是沃尔沃啊。你照样坏的，那个是一样的，照样坏。这个轴承坏了以后呢，跟他换轴承，很高兴。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要提太那个了，一轴承一响，你把它换掉了。这个奔驰 BBA 的发电机，如果在我们一般的车型上讲，大众车一般到20万的大众车，这个发电机多少钱？400到500块钱。对不起，它要乘二乘三。
2: 是啊。
4: 甚至
2: 就是他换的这个成本确实是会比其他东西配件更高嘛，
4: 就是一点就高好多，他自己也问了，他要3000多块钱，四 S 店就更贵一点。所以说原厂的，所以说我是不跟他换的，很高兴。那我就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一旦我们自己的发电

0: 它就一定质量很好，也有东西会出故障，有这个概率的，是吧？嗯，然后发电机这个东西，我们平常用的话，怎么养护，就是怎么去注意一下，它相对来说寿命。
1: 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拆下来加油的，它就是正常的，
0: 它
1: 而且
0: 是
1: 它
0: 那
1: 是
0: 个中间的齿轮有缺油了，还是怎么样？轴承，嗯。
1: 轴承，就是前段和后端，它有两块
0: 哦，
1: 轴承坏了，
0: 嗯。
1: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加油门好一点，不加油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其实为什么加油门？加油门频率高啊，发动
0: 嗯
1: 机的声音大了，你听不到啊，是一样的，晓得吧？所以
0: 嗯嗯，
1: 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轴承可以单独换，
0: 可以单
1: 轮
0: 独换
1: 套
0: 的。
1: 打或干嘛可以单独换的，千
0: 嗯，
1: 万不要在基于，哎呀，你给我换个新的吧。新的心想，新的比你这旧的好多。其实
0: 哎，
1: 价
0: 那
1: 格
0: 他
1: 上，
0: 那个发电机的轴承，单独换个轴承多少钱？
1: 这乱七八糟搞一下，如果是不单单是发电机的轴承坏了，就几百块钱吧，
0: 哦，那还好。
1: 几百块钱，对的，
0: 哦，
1: 几百块钱，对。
0: 但是我真要换一整个发电机，那就贵了。
1: 那整个发动机3000多4000。
0: 嗯，没个几千块钱下不来的，是吧？
1: 是。
0: 好，那这是也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提醒啊，就是关于这个发电机的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是看概率啊。咱们你说要避免的话呢，也很难完全避免得到啊，跟我们的驾驶习惯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关系和
1: 对
0: 影
1: 的
0: 响。
1: 关系，对对对。
0: 嗯，好，8820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有台那个高尔夫的 GTI，2013年买的，说现在就是什么呢？热车停1个小时之后啊，它就会不着火。凉车或者是时间短的停车没什么问题，踩着油门才能点着。
1: 这样的，踩着油门点着，这个是提醒。踩着油门，你的节气门可能比较偏脏，
0: 节气门
1: 节
0: 脏
1: 气
0: 了。
1: 门脏的，脏的，这个它进空气进的很少。
0: 嗯。
1: 再加上节气门，它如果热车热了以后，它会，它的那个节气门的那个阻力啊，
0: 嗯。
1: 稍微那稍稍稍微小，那个稍微可能那个时候阻力稍微大了一点，节气门开的很，就开的打开的不
0: 角
1: 够，
0: 度比较小，
1: 进空气不够，就是
0: 嗯，
1: 进大量的空气，要进很多空气以后，它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嗯，嗯，
1: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不排除因为热车以后不好启动的时候。还有我们的传感器出了问题，我就修过几个车子的传感器，其中有一个商务车的传感器，买了跑了大概就是2万3万公里吧，2万3万公里它就热车难启动，冷车啪就来了，它就不敢熄火，一天到晚就是嘟嘟嘟嘟嘟开油门。我说这不得找我们最后一查，它有一个叫做曲轴位置传感器的这故障嘛，在我眼前跳了一下，
0: 嗯，
1: 我就把它换掉。他说不可能，那我这3万公里车怎么换呢？我说你就换吧，结果买不到以后怎么办？调一个来，他还给我这样哦，不是黄师傅你拉去哈，我刚才气得我把这个东西拉走，我说你不是修好
0: 不
1: 别修
0: 是
1: 了
0: 拿
1: 就好，
0: 去了，
1: 继续换，结果换上去了以后，不管什么热车冷车，一打就来，
0: 那就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对吧？
1: 对，
0: 节气
1: 位
0: 门，
1: 置传感器出了问题，曲轴位置传感器出了问
0: 哦，
1: 题。
0: 曲轴位置传感器，反正这个他。碰到这个情况，第一个去看一下是不是节气门脏了，清洗一下。
1: 对，一个节气门脏了，还有一个我们，假如说，比如像曲轴位置传感器、凸轮轴位置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啊，它是发动信号要给那个
0: 电脑，
1: ECU 的，给那个电脑，它就会通过这两个传感器告诉你，哦，你要启动了。嘿，如果没有曲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你打把它打死一个，你发动机没转。它电脑就是说，你发动机没转，我给油给你干嘛？我不给油给你，
0: 曲
1: 就
0: 轴
1: 这
0: 位
1: 么
0: 置
1: 简
0: 传
1: 单。
0: 感器上面它也容易脏的是吧？
1: 对，它脏，它也会坏。
0: 脏了
1: 为
0: 就
1: 什么？
0: 感觉
1: 为什么冷车没有呢？因为这个天热嘛，天热有电子元件就怕热，怕热。当然我们冷的时候也怕冷嘛，也怕冷。但是我们现在自然环境的冷，我们现在温度早上就起来都7、8度、5、6度、10来度，是吧？这根本不叫冷。它热了，对不起，前几天热了，热了以后在30多度，是吧？30多度以后，它就可能就容易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了。它的信号衰弱，甚至没有信号，它很容易产生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先找这个原因啊。你再加上，如果假如说你踩油门踩了，踩到油门踏板就搞了，一起就发动了，对不起，你把节气门清洗一下啊。
0: 是，一个是节气门，还有一个是曲轴位置传感器，这两块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啊。好，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修车问题，也可以赶紧来拨通我们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啊。像这个节气门，它是进气系统的这个问题嘛，如果脏了的话，你可以去想办法去做做清洁。但如果说你们油路里面有积碳脏了，导致了一些什么启动困难、怠速抖动的问题，你就可以去
1: 三
0: 加
1: 项。
0: 加对铁人三项。也给大家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这个东西买回去就是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加满油正常开，你也不要去找专业的师傅帮你。 去操作的。开燃油车的朋友，我觉得还是定期洗一下油路，以免会造成一些像什么启动困难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也。

0: 重点抖西湖，那就油路积碳估计已经很严重了啊。铁锤三项这个产品的话呢，你一瓶算下来单价就是不到50块啊。现在有两个套组，4套跟5套的，都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折扣力度给到大家，比你先买6套的那个单价都还划算一些哈。进链接看一下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铁锤三项啊，该安排的就去自己安排一下就行。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位VXC， 他说他有一台那个奥迪的 Q7。车子是什么呢？在起步跟 D 档等红灯的时候出现抖动，深踩刹车的时候才不会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深踩刹车的时候就不会抖啊？
0: 对，深踩刹车反而不抖。
1: 它是这样的哈，你看看，它不会啊，它这个刹车真空棒它是另外一个集结棒，它原来我们这个真空棒漏气的时候，它会产生。深踩刹车，以后我们混合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可以。现在它不是这样的，现在深踩刹车看看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吧。深踩刹车不抖，这个好像问题不是很大。
0: 跟那个跟它
1: 等红灯抖，这个就是一个积碳多了，一个是喷油嘴雾化不好，积碳多了以后它怠速。
0: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黄师傅，因为有的车型它那个踩重，就是停车时候踩重一点刹车，它就会。开启那个自动启停嘛，发动机就会是一个半休的那个状态，是吧？
1: 哦，它可能是这样。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有可能它是把车停掉了。
0: 对对对，深踩它就自动启停，它就帮它那个发动机半熄火了嘛。
1: 对，但还有一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哈，这个很多这几天我们前几天我也问了，也有大家在这个地方问的是什么呢？我们怠速啊。挂到那个 R 档或者是挂到 P 档上，这个时候怠速有点抖动，这有点抖动正常，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车子才跑几万公里怎么在抖，这有点抖动正常，加起来速度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去认真搞，因为怠速为什么就要挂在 P 档跟 R 档上的？因为 R 档跟 P 档它是带了什么？D 档搞错了啊，D 档跟 R 档是带了负荷的，负荷的这个时候你发动机多多少少它会有一点。某个缸工作不好啊，或者是喷油嘴雾化不好，缸里积碳多了，它会产生这个抖的现象。这个抖的正常，大家不要过分的。我这里有啥？黄总，你得给我搞好，你不搞好我不给钱给你。我说算了，你到别的去搞。我说到了别的，后来我问他，他打电话来，黄师傅还是没搞，问了好几个师傅都不搞，因为他讲了，你搞不好他不给钱给你，我们得到一个账户，进去管洗掉了，喷油嘴给你洗，跟乱七八糟搞。后来我也跟他讲买铁锤三项，他就在笑，他不做声，不做声我们就。不就不要去强行人家买了，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如果就是单单的我等红灯的时候，你挂到前进档跟挂到倒档上，它有点轻轻的稍微有点抖动，默认它，它耗油量各方面加速都正常，你把它默认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这个车子啊，它是个机械东西，它毕竟有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它动力不足了或者动力稍微有点衰弱了，你就什么它就会有点抖动。但是不要紧，
0: 就是很轻微的那种，不要太当回事儿，对吧？
1: 对，你要实在较真的话，加点去三消进去，可能效果就会好。
0: 好，
1: 但是你想彻底消失它，跟新车一样的
0: 难。
1: 那跟新车或者跟新车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它有二手车，为什么你买的车开了很多公里，有二手车为什么那么贵的？便宜呢，就是因为它有磨损呐、啊，车子有损坏、啊。
0: 对它那些机件的磨损，你是很难复原的，除非换新的。换新的你没那必要。
1: 缸压力不够了，你缸压力差一个一两公斤，但肯定它就要抖啊，动力不足啊。
0: 所以它这个问题的话，一方面还是要去洗一下油路积碳，对吧？
1: 对，
0: 就有可能你深踩刹车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进入到一个半休息的那个状态了，你就感觉它不抖了。但是等到发动机一旦正常工作起来，它又觉得抖，那就应该还是油路里面有积碳导致它那个燃油流通不畅造成的这种情况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哈，大家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了，也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稍后呢，我们还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以及缤纷换车帮的环节，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价格超好的护肤品，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哈，就是兰蔻的精纯水加它的眼霜，再加它的面霜，就是它的护肤品三大王炸全部都集齐了。你知道，就单纯一瓶那个精纯水啊，你到官网去买就要将近1000块钱，900多，然后眼霜、面霜这都是上千块钱，四位数的东西。但是咱们今天的秒杀价格呢，520福利的最后一波仗就是这个超大的王炸，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大瓶装60毫升的精纯面霜，因为精纯面霜本身特别贵嘛，它本身它卖那个快2000块钱的都是30毫升的，我们今天直接是60毫升安排到位，然后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也是正装，三个大正装组成的一整套大礼盒。你像现在618大促确实也有一些那个网红在带货卖的这个套组，都是要2000-3000块钱啊，甚至是有的4000-5000块钱。会送一堆那种你可能也用不上的中小样，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搞那么多套路，直接价格直降。三位数就可以拿下799，你要知道这个价格，你本身连一瓶精纯水都买不到。今天就直接这三样东西全部给带回去哈，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这一套呢是非常适合送妈妈的，因为它是里面有特别好的那个抗老的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上它50倍的那个玫瑰复活因子，就是修护能力啊、肤感啊、香味啊都没话说啊。今天这个价格又到位了是吧，又不怕那个价格贵，799啊，到手这三件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人说插一个精华啊，有一个精华特别百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丽可的 B5 保湿精华，你可以拿这个精华跟你的其他的什么抗衰呀、美白的精华搭配去用。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超划算的一个活动机制，因为本身它那个 B5 精华在官网上30毫升是要卖到700多块钱，你哪怕碰到大促它也最多是五折，你也要300多块钱，300-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159，15毫升你就可以买回去试一下 B5 精华，这个真的是用过你觉得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啊，它的那个吸收率啊，包括它的那个肤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修丽可他们家专门做精华的，在这一块他们就是非常专业哈。如果说你想要买一款特别好的保湿精华，那么这款修丽可的 B5 精华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价格便宜，有效期稍微紧一点，它是到26年的11月份。15毫升，你别听到就是说时间今年11月就要到期，它15毫升你基本上就是够你用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啊，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去囤2支都没有问题，错过这个价格可能就很难再碰得到了。这两个活动的话呢，大家如果想要拍都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就是乐道的 L80 啊，它比 L90 的这个价格呢会更加的亲民一点，有5座的这个选择，空间更加宽敞，然后价格关键是如果你租店的话10几万就能拿手到手这样一台车子啊，这放到未来里面的那个车型里面很难想象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如果真的喜欢乐道的 L80 选择哪个配置会更加合适呢？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今天来聊到的是乐道的 L80， 乐道旗下的大型 SUV 最近呢也正式上市了啊，三款车型加上电池的价格24万2千8到27万9千8，其实说实话这个价格对于蔚来系的这个车型来讲已经算是比较给力了，然后他用 bus 的这个电池租用方式去买的话15万6千8到19万3千8啊，但是要跟大家说他那个租店你每个月还是花月租的，这样算下来其实怎么花都钱都是花出去了哈，就看你到底想不想要用这个租店的方式去买，只是说入门的门槛会更低一些些。它那个85度的电池的租用的月费呢，每个月是899，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一次的乐道 L80 的推出，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乐道 L90 原来那个6座7座就是座位数太多用不上，我想要个5座的，那么这次 L80 就正好是应到了这一部分的一个需求，配了240升的一个前备箱，然后后备箱的容积也提升到了两一 1200升，最大能够拓展到2600升，而且在五月底之前所搭还有一些什么购车权益之类的。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低配的车型可不可以选啊？到底我选的哪个配置性价比会更高？首先呢，乐道 L80 你单从它的配置来看，就是三档啊 ，Pro 版本、Max 加版本跟 Ultra 加版本这三个。我们先从最入门的这个 Pro 版本来看一下啊，就是乐道 L80 的2026款 Pro， 它的指导价格是242800，如果你选择租店的话是156800的这个。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毕竟来到了这个级别，它其实给到的东西真不寒酸。车辆是标配了20英寸的轮圈，没有说低配给你个18、19英寸的，20英寸已经够大了，在车上看上去也不会显得脚小。然后配的电池呢，也是那个85度的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能跑615公里，用到的是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340千瓦，最大扭矩是400牛米，离满加速5.7秒。虽然低配的这个5.7秒相当于它两个高配的那个性能更强的版本，不算特别快，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市区这个完全够用。新车用到的是前后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样一个独立悬架的形式，还标配了单腔的空气悬架，加上智能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在驾乘的舒适性上方面呢也是会提升很多。然后驾驶辅助它是用到了纯视觉的方案，然后芯片用到的是英伟达的那个 Orin X 的，也算是在行业里面遥遥领先的那种级别了。然后在车内这块的配置啊，低配的车型其实给到的也挺足的，像17.2英寸的中控屏，35英寸的那个 AI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后排它也有一块8英寸的一个场景屏，以及有8.8升的这个冷暖冰箱，23扬声器的音响，纳帕的真皮座椅，前后排都有提供到加热、通风跟按摩，也有小桌板。所以你看这个低配，我觉得其实完全够用哈。单从配置上面来说，它不管是安全性、动力、底盘、车内的舒适性、豪华性的功能，入门版的表现真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说对它的那个性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于续航没有那么长的一个要求的话呢，直接去闭眼入低配的车型完全可以。当然有些朋友说啊，我对于这个驾驶辅助有更高的要求，我希望它的那个智驾的功能能够更全面一些些，那就再往上看一看。来到了2026款的 Max 加版本的乐道 L80， 指导价格是259800，如果你用租店方案去买的话是173800，它会比那个入门版的车型贵了17000块钱，但它的升级点主要就是在于辅助驾驶。芯片呢是从英伟达的那个 Orin X 升级到了那个神机 NX9031 的5纳米芯片，整个的智驾算力也会更高一点，对于一些这种情况的判断啊更加精准。而且车顶呢它也有一个激光雷达啊这个硬件的加持，因为它要有更高的一个智驾能力嘛，所以这个激光雷达也配备上了。然后车内呢后排多了一个17.3英寸的后排的液晶屏了，然后后排乘客的这个娱乐性的功能也会更强。而 Max 加版本贵的这些钱，主要你会发现还是在于它这个智驾辅助，还有包括后排的这个娱乐性功能方面有一些升级啊，价格贵了17000，就看你对这个有没有硬性的要求了。当然还有个顶配的，就是它那个 Ultra 加的版本，279800的指导价格，租店的话呢也要花到193800，比上一个配置贵了20000块钱。那这20000呢，就是在性能方面更加的升级了，它是从单电机变成了双电机的4驱，然后最大功率呢也是来到了440千瓦的一个水平，530牛米的输出，零百加速也直接是做到了4.5秒就可以完成零百加速啊。然后续航能力的话呢是570公里，也能比低配的两个版本续航能力更强一些。但是还多了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价值10000块钱的那个车侧的电动踏板，如果你低配两个要选装的话，有额外再花10000块钱。所以有的朋友会说，这20000比上一个差价，那这个踏板就多了10000。如果你需要的话啊，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电动的这种 SUV， 如果你不是说经常要带老人家小朋友啊，其实这个踏板用到的程度也不是特别高。而加这个踏板，原来也说过嘛，对于一些过那种马路牙子啊这种情况，还比较容易会磕到啊，你还得更加的小心一些啊。所以说顶配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需求，有没有对于性能的要求，有没有对于长续航的要求，以及对于什么电动的侧踏板这种豪华性配置的一个要求了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配置的话，我个人还是更推荐选择低配的 L80 就足够用了。那如果说跟竞品车型比起来， L80 它又有怎样的一个优势呢？因为现在 L80 的这部分的市场，就是大型的纯电的 SUV， 其实竞品的车型也不少，它的主要对手包含了现在纯电的这个领跑的 D19， 还有包括像那个增程的深蓝 S09， 价位差不多，就是按照价格来说的话呢，一堆20万以内的 SUV 在那排着队要一较高下。租店的方式入手，这一点是它的唯一的一个很大优势。153,800，你如果租电池，入门价格只要这个价，这个相比于它竞争对手来讲，价格上面就一下是有一点这个错位竞争的感觉了。L80 的话呢，就是以它租电非常低的这个价格，我估计还是会吸引到一部分的消费者的。当然啊，对于这个 L80 来说呢，它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车型亮点了。比如说 L80 跟 L90， 它们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这个座椅的布局跟定位了。L80 呢是属于大五座，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家里平常也不用带那个什么六个人、七个人什么的，我希望后排的空间宽敞一点点。那么这个大五座的就更加应和了这一部分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它的配置其实也更加的豪华。两者的话基本上是属于在同一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然后车身的这个尺寸啊，前面还没有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5.14米的车长，1.99米的车宽，1.78米的车高，轴距有3.11米。这个如果说你是选五座的，后排真的就是属于能够躺平的那种状态了，相当的宽敞。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这种曜黑的运动套件，什么黑化的窗框啊、轮毂啊、头灯啊，整个风格也会更加显得年轻运动一些。如果你觉得曾经蔚来的那些车型太过于中庸，太过于显得沉稳了，那其实乐道的这个风格它确实会更显得年轻和运动。而且它内饰的这个布局啊，包括配置啊，也会跟它更加旗舰的那个 L90 比较类似，也会有这个叫做桂亭黄的一个内饰的配色，更显得有那种居家高端的那种氛围啊。然后刚刚说到的一些什么屏幕啊、后排的娱乐屏啊、冰箱啊，这些都没有少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对于现在的这个新势力车型来说都变成刚需了好像是啊。然后动力的话刚刚也有说到了，配的是一个85度的大电池，续航能力呢615两驱的，然后四驱的话呢只有570公里，也还行。就目前来看的话，在这个十几万左右级别的这种 SUV 当中，它这个续航能力呢算是中庸，但如果说你要加上它电池的一个成本20多万，那这个续航能力就一般般。但是我觉得选择蔚来的朋友应该对于这个续航都知道的哈，就是在同级别的新能源车里面，它的电池续航能力会相对来说弱一点点。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吧，如果说从整个的价格层面来看呢，乐道 L80 它的入门价格的吸引力确实很强，然后再加上有个这个租电的方案，十几万就能拿到一台纯电的能换电的这种 SUV， 整体的表现和不久之前刚上的那个恶道 L90 其实差不多，但是你可以不用有那个六座跟七座的这个顾虑，变成了五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从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角度来说，凭借它的这个价格跟空间以及换电的优势，我相信乐道 L80 应该还是会获得到一个不错的市场反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3: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原来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4: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4: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好，缤纷车世界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们想出去玩的话，内蒙古这个地方啊，真的还挺适合的，而且是很适合夏天去玩。然后冬天下雪，春秋天它草没有那么绿，所以呢，要把握一下，就是五六月份夏天这个时候去内蒙古。我们现在的这个双飞五日游来了，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去感受一下那边的这个希腊牧人草原、英肯恩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夫府和成吉思汗陵。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的，而且我们是纯玩团，还赠送了大家很多的这个草原上面啊，包括这个沙漠上面的游玩项目。有一晚住草原蒙古包，三晚是携程的三钻酒店。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内蒙玩的话，赶紧把握一下，现在从5月25号到6月15号都有很多优惠的班期，3080块钱每个人，包您这个往返的机票，还包您吃包您住的，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想去内蒙古玩，或者是想让爸爸妈妈去的哈，这个团可以赶紧来报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内蒙古之外呢，也还有我们的铁锤三项和这个今天的秒杀护肤品。铁锤三项是加到油路里面去清洗油路的，就今天碰到的几个这个修车问题好像都是跟这个积碳相关啊，怠速的抖动啊，启动的时候这个有点抖，启动困难，这往往油路脏了，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用铁锤三项，只要你加进油箱里面加满油，正常开，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啊、三元催化、氧传感器上面那些轻微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洁。一瓶的单价现在是不到50块啊，比你洗一次车可能还要便宜一些哈。如果大家想下单铁锤三项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啊护肤品的这个秒杀，今天的这个520最后的这个机会，赶紧上车。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呢像兰蔻的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只要799，然后修丽可的那个 B5 保湿精华159就可以到手15毫升啊。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赶紧回复秒杀。那如果过了今天之后，这个活动其实可能就没有了，想买这个护肤品送人自用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下单就可以了。好，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那说是醉生梦死万味的规则，喝再喝，借风尘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S32 修平高速的50公装加300米扎金收费站附近往修水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往修水方向缓慢通行，往平江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州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0到21度。明天赣州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与发行前将会另行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中国手球协会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覆盖今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的深度探索。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教育部公布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两所赣州高校的3个项目成功上榜，入选数量居全省首位。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5间版本的公路 BGM。当然别忘了中午时段，今天呢是5月20号52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一天呢去享受自己的520。这个午餐，但如果说你太忙的话，一定要记得爱听商城这个520底价告白活动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活动结束之后，商城所有的福利呀、机制呀、价格呀，都是这个会全部结束的，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囤货。比如说之前就跟大家来说到的520所有的这种福利啊，比如说盲买不出错的精纯系列，兰蔻精纯3件套，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3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啊！以前是一个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799。大家知道，兰蔻的精纯系列呢是口碑圈的大爆款，每一个系列除了贵都是有没毛病的。那今天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呢是特别搭配了精纯水面霜加眼霜，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它的这个玻色因也是兰蔻家的这种核心成分啊，好用大家都知道。那官网5000多块钱，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要送就送诚意满满的3件套，到时候只要799，想到就是赚到，而且是有精美的礼袋加持，仪式感拉满，有效期到28年1月份，可以放心的买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女生无法拒绝。那这个里面呢，精粹的精纯水、眼霜、面霜都有了，就差一个保湿精华了。夏天高温暴晒的空调房闷蒸，很多人都觉得皮肤很容易油，这时候选一套合适的精华真的很重要。我们修丽可 B5 保湿精华主打科学精简配方，

0: 主打这种高浓度的透明质酸钠，搭配波这个维生素 B5 双重 buff 深层补水锁水。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夏天啊，如果说想让皮肤好，其实就是要补水控油，只有水补够了才能够改善泛红敏感、晒后不适，修复我们的肌肤屏障，同时也不容易出油。精简无油保湿配方，上脸不黏腻。如果你之前没有试过这个修丽可的 B5， 你就可以知道它和别的 B5 真的不一样。后续搭配防晒粉底也是服服帖帖。官网30毫升700多块钱，平时舍不得入手很正常。那今天520福利限时秒杀，直接给你地板价15ml的修丽可 B5 保湿精华，只要159，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啊，159块钱。你相信我，这个夏天用不了2个月你就用完了，因为才15毫升嘛。但价格你可以去对比一下，159真的可以多囤一下啊。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直接恢复秒杀，恢复秒杀修丽可的 B5 精华，抓紧抢。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雅莉的《恋爱绝句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他们自己家里装修遇到的绝对麻烦的问题啊，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气的是天天睡不着。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以后啊，装修不再是靠盲盒靠运气，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然后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以后啊，在创意装修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以呢，工人也是有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不用再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你的工期。创意啊，在江西可以讲是开创先河，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的。因为创意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由工人，南昌有将近600人，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不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创意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可以把这个事情啊落到实处。以后呢，创意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炉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的是不准进我们自己家装修的。那么大家不用担心这么好的服务会涨价，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3重监督，又给升级优惠，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可太幸福了。现在啊，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结钱快。听说啊，工人们可开心了，技术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他们每个月都有。公司对创意工人的人文关怀，真的可以讲比我们还丰富了。把工人当自家人，只有工人有了归属感，干活才会更用心，业主满意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干，良性循环嘛。就像创意的口号，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说啊，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赶紧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去创意2万平整装家居馆实地进行了解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反映他们装修的问题，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气的是天天睡不着。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这个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啊，那么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你的工期，这可是在江西开创先河的。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的。因为啊，他们在江西是有2000多自由工人，南昌有江西600名自由工人，在公司都有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不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一个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创意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了。以后啊，创意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那里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的是不准进咱们家的。这么好的服务也不用担心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沁园还有这个总裁3重监督，又给升级优惠又给优惠，对于现在的装修业主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而且啊，大家知道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结钱快，工人们可开心了。其实说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他们每个月都有，公司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比我们才丰富，这才是把工人当自家人啊。工人有归属感，干活才能够更用心，只有业主满意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干。这就是创意的口号，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啊，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的又快又好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仓储交付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所以啊，大家想要了解装修一定要记得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去创意20000平家装家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你才能够看得到创意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实力和多么有用心的这个付出啊。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Mumbo， 大眼睛 Mumbo。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更新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来了解一下预计未来十天雨带将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摆动，我省有三次降水过程，其中20号到21号赣中和赣南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到23号降水明显加强，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呢是多对流性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5号到27号我省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涝风险高，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范的工作。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5月19号到21号，江西省委书记尹洪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经贸活动，出席外贸企业专题座谈会，并走访广州、东莞企业。这是江西第24次开展大湾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是15开局之年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活动，旨在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昨天消息，由内蒙古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昨天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将进一步促进中蒙两国在商贸往来、跨境物流、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190元榴莲遭恶意仅退款，整条街因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冲上热搜。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典型事件，让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广泛讨论。人民锐评发文，恶意仅退款是触碰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失信行为，整治恶意仅退款现象必须从源头破局，坚持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午间版本的公路 BGM 陪伴。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

0: 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1: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1: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0: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1: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0: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1: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雨天路滑，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和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全省其他地方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局部30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0到21度。21号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赣南、赣中南部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达到大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四十四个重点关注。今天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例如，在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欺诈发行证券案中，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自2017年至2022年，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昨天，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约200件馆藏精品。昨天，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之后，辖区的池塘道路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查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排查发现3处塌陷点位。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至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金域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我国运用特高压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重大创新。近日，昨天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了解到，深交所受理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申请，这是首家选择使用创业板第四套标准申请上市的企业。4月10号，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增设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5000版本，在下午时段开启的陪伴公路 BGM。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北京时间14: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520啊，非常好的日子。那520底价告白活动呢，它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活动结束之后啊，商城所有的福利机制价格全部都会恢复原价，所以趁着520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劝大家赶紧囤货。那想要趁着520大促捡漏的朋友呢，也要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上了大招，带来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其实说到兰蔻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那所有的女生都知道了，平时呢就是以高端著称，没有什么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贵。那其实上过脸啊，就知道这个护肤体验呢直接拉满了。今天啊，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呢，里面搭配的特别的省心，水、面霜、眼霜一步到位，而且呢是一个套盒送人，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非常的有面子啊。精纯系列的好呢，大家都知道，贵大家也真的都知道，官网一套下来呢是5000多块，不赶上活动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倒计时，拿出了诚意满满，三件套到手只要799，而且呢是正装，而且是精致礼袋加持，送人仪式感拉满。所以不管您是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姐妹，还是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他们肯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根本就不是临期产品啊，所以呢可以放心的买买买，放心的囤囤囤。好，这个最后一天的福利怎么来囤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直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心动好礼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好，今天这520大促福利呢是最后一天啊，所以大家伙呢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大促捡漏呢千万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60毫升，精纯面霜2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那么三个啊，精纯水是150毫升啊，面霜是60毫升，眼霜是20毫升，三个都是正装，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原价呢是5000多，现在心动好礼价799，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14:31，和您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15:01，和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是28.3度，南风二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28，优良，请各位呢适当的降低运动的强度，并且呢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中国游客消费观念的变化，长假出境游需求旺盛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旅游局持续加大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广力度，两国旅游合作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报告显示，中国持续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增长市场，目前在访客人数方面排名第二，在总消费方面位居第一。昨天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即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即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女子三级跳远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毅获得冠军。

0: 近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了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大约800件馆藏精品。近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之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了圆形地面塌陷坑，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察确认，这一次的塌陷是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经排查发现了3处塌陷点位。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止到今年的5月17号，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工程实现了完全依靠清洁能源自身互补能力独立供电，是我国运用特高压技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重大创新。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曾给我的浪漫，我一定加倍奉还。
0: 这首歌叫因你而来啊，也是因你而精彩。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在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当中，身边有一个精彩的你，那么这个旅行才称之为精彩的旅行。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保持内心的热爱，一起去奔赴山海。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双飞五日游。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旅游啊特别的关注，是因为在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暑假做好准备啊。好，那内蒙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自己的备选方案当中想要去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呢，我们也把内蒙呢作为我们这次主选的线路之一。内蒙双飞五日游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是由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其实去内蒙呢，很少有这个直飞的航班。直飞有什么好处呢？是可以省时省力省时间，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呢花在我们的旅途当中，而不是花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上啊。这一次的内蒙双飞五日游呢，我们会去到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另外呢，我们也会赠送大家呢草原牧场的体验，还有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其中有一个特色的住宿啊，是有一天晚上呢是住在草原蒙古包，另外呢三天晚上是住携程三钻酒店。我们每一次出行呢，大家反应都吃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内蒙双飞游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美食的升级，有手把肉，还有铜锅涮羊肉啊，还有小面宴等等，一次呢就可以吃遍草原风味。大家伙特别关注的价格，现在来给大家一个惊喜啊，这个每一人是3080，很多人说3080双飞包来回的机票嘛，当然包了。3080每一个人啊，那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元。但是呢我们这次的席位呢也是非常紧张的，团期呢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所以想要在这个时间段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啊，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我们这个专属福利是每人3080元内蒙双飞游，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元。这就回到了我之前为什么说这个精彩的旅途身边一定要有一个精彩的你，所以呢赶快邀上精彩的他去踏上内蒙双飞游吧。怎么来报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内蒙古3个字，然后呢您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的详情。

行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内蒙古三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个内蒙双飞五日游的详情了。每人3080元，还是双飞啊，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所以大家伙儿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留言啊，说哎，小袁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择啊？这个内蒙已经去过两次了，看看。所以说，说到旅游目的地啊，这内蒙呢，永远都是大家的首选啊。好，那么这位去过内蒙两次的好朋友，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有什么样的好的攻略呢？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一起来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那如果有说内蒙已经去过了，新疆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夏天如果说不去新疆，可能会后悔一整年。小袁去年啊，前年去新疆的时候呢，也是正好在夏天的时候啊。夏天去新疆呢，有什么好处？有吃不完的水果，简直一个吃货。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新疆游啊，是双飞八日游。双飞八日游。那么刚刚的内蒙呢是双飞五日游。那么这一次去新疆呢，我们是双飞八日游。所以大家伙儿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看看时间，如果说合适您的，又正好是您想去的地方，那就太好了。这一次我们去这个新疆呢，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是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我们会带大家呢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就可以让你体验四季，所以这也需要您带好衣服，然后呢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这个去观摩这个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它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的旅拍也是直接送给您的啊。其实您到了那个赛里木湖之后呢，你真的那个蓝宝石一般的湖面可能会让你流连忘返，让

两个出发的时间，您看一看哪个适合您，6月11号和6月20号，和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好了，现在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很多朋友呢都说，那八天还双飞，那这价格得过万吧，得小五万吧，小五位数吧。不需要，6月11号6月20号的两个团期哈，都是每人6699元，每人6699元，这是包括了我们的机票，包括了所有的这个费用在里面，一价全含，每人6699元。我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15:32，和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主要交通干道出行路况一切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人生最好的旅行啊，就是在陌生的地方重拾久违的感动，然后呢，也可以趁着旅行放下自己的疲惫啊，去看一看风景，看一看身边的新朋友，身边的好朋友。那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内蒙啊双飞五日游，还有我们的新疆双飞八日游。那很多好朋友说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去过了啊，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大美中国的老牌的旅游目的地了，有没有新的地方可以去呢？啊，我来想一想，其实这个地方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去过了，然后呢也可能会一直想要就是去寻找新的感动。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南之游好不好？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六天的轻奢纯玩之旅。那这是纯玩之旅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然后呢我们就是放下所有的疲惫，一心就是奔着玩去的啊。这次我们的听友专属价呢，别看它是轻奢，但是价格呢非常的亲民。听友专属价呢是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所以性价比呢也是超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啊，4天早上呢都是9点钟出发，所以各位呢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好好的美食一顿，轻松的度假啊。全程用餐呢是这个一家专属单独餐桌，全程不拼桌，然后呢不混坐，不和陌生的游客来共用餐具，干净卫生又私密啊，用餐呢也自在不尴尬嘛，而且呢非常的安心体面。所以为什么叫轻奢？那五晚六天轻奢纯玩之旅呢，听友专属价是每人3680元，这是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五晚六天的轻奢游。好，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云南进群锁定优惠。好，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了啊。好，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线路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有去内蒙的，去新疆的，然后这个是去云南的，都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好，这个选择您适合您的目的地啊，给我们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留言云南或者是内蒙或者是新疆都可以啊。

我在那个微信平台上看见朋友们说，他说小云你又推荐我们去内蒙，又推荐我们去新疆，还推荐我们去云南，可是夏天出去容易晒黑呀、啊。晒黑，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潮派江西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遮阳的遮阳伞。这个太有用了啊，不管您是不是出去旅行，就是平常的这个通勤上班，我觉得有一把这个普通款的或者升级款的这个迷你型的晴雨伞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这个气温很高啊，很多朋友说啊，那绝对不能晒黑，必须保护好自己。这个尤其是女人，一晒它容易长斑，对不对？而且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这个雨伞了。那么晴雨伞其实比防晒霜呢会更来的实在，因为它是属于叫物理防晒嘛。然后呢，不管您是下雨天还是这个出太阳啊，都可以给您带来相当的遮光的防护。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晴雨两用伞，不管是下雨遮阳都很实用，尤其是雨伞上的这个图案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少女心，然后呢又不会显得太花哨，撑开伞啊就像你走在这个童话花园里头，非常的美，这样也会让您的心情变好啊。别人说那个到了夏天尤其是特别炎热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心静自然凉嘛，所以这时候好心情呢也可以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来加分。这是我们的晴雨伞，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车用高遮光遮阳伞，这个是给您在这个车内来使用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在车外头会有这样的困扰，其实有时候呢你坐在车里面啊，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就停了一会儿，然后呢热浪滚滚的这个座椅就变得烫屁股了呢，这时候呢您就需要有一个高遮光的遮阳伞了。这两个东西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进入我们的潮派江西啊，您可以看到左下方的菜单栏里呢有一个潮派江西，您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您心仪的这个遮阳伞了。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购买，两个方式啊，一个是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潮流的潮，这个派送的派，潮派江西啊，或者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方菜单栏直接点击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那么不管您是选择这个晴雨伞还是选择车载的这个遮光遮阳伞，都是夏天必备。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阴雨的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3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优28的级别，请适当降低运动的强度，并及时补充你的水分。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的秩序。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制的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前4个月，国家铁路日均的专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时态。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 105.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

0: 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晚上的17:01，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今天晚间高峰啊，这个咱们仔细观察。首先呢，这个虽说是进入到降水的循环啊，但是呢咱们今天晚高峰此时此刻呢倒没有直接受到下雨天的冲击啊，大家呢回家出行呢现在还可以从容淡定。当然这密布的乌云啊还让咱们还是心头一紧啊，这现在来看的话啊，在晚间下班出行回家还是都得抓紧啊。现在过江桥面没有任何的出行问题，西一环东一环呢也都还一路这个非常这个清爽啊，这在此刻来看啊，大家呢还是能够这个稳稳回家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现在的主城区通行干道啊，还有包括学校周边干道啊，那就更不用担心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只要这个还在我们这边啊，那现在的晚间高峰啊，那回家就是一路神速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其他的一些路面上的信息。九江市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63米，赣州市广宁县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764米，上饶市龙潭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来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也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路上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会被这个小小的雨水有所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是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是大到暴雨。九江市的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那风向呢，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的天气情况。九江阴天，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

0: 天气转暖，很多人开始减肥节食，这对糖尿病患者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过度节食呢会引发低血糖，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严重时呢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江西省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呢就提醒，减肥要循序渐进，主食不要不吃，换成粗粮、杂粮，少吃或是多餐，管住嘴，不是饿肚子，科学饮食呢才能够控糖又健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的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的绿电直连呢，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的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呢，就是一个新能源的电源呢，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清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呢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昨天中超第13轮，成都蓉城主场迎战上海海港，第70分钟海港打出反击，莱昂纳多斜传，李新祥单刀射门得分，成都蓉城主场落后，最终这粒球呢进球成为全场唯一进球，海港在客场以1-0带走了胜利。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记锁定 FM105.4。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在傍晚的17:08，锁定调频 FM105.4，我是70。啊，这个版图出现的时候，我想说雷鸣在哪儿呢？思琪又在哪儿呢？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1054的直播间，我就是70了。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我会和各位一起在下班的两个小时里面呢，快乐的回家，送你们回家，然后陪伴你们在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其实我是觉得在中午的时候看到出点太阳的时候，其实我是开心的，但在上午和下午的时候，我都遇到了下雨的这个时间段，我整个人都是不开心的。我并不是一个非常讨厌下雨天的人，但是我讨厌下雨天上班，所以下班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可能我很理解那种心情，因为本身下班你劳了一天了，就很想快速的回到家里面。但如果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路况可能会更加的差一点点，尤其是高峰的时段。所以下班路上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是堵心，就像这个下班新动力 slogan 一样，堵车不堵心。而且路面上也是有一些雨水的，也比较湿滑，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因为今天是5月20号嘛，520就是我们自封的这样一个情人节。然后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其实刷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520的一些广告，还蛮好笑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哈，就是现在大家不是有很多的这种 AI 的 APP 吗？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人就说，对爱情失望透顶。 520甚至都不放假。还有就是说某某 AI 能帮我生成一个对象吗？520怎么过？我 SVIP 直接跳过。就是可能之前我们在过这个520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小巧思的，比如说浪漫一下呀，跟自己的好朋友出去一下呀，或者是让自己放松一下。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520，你可能对这个520都已经哎 just so so 就这样子吧。但是呢，有一些人有仪式感的人呢，可能对520还是会很尊重他的。但不管怎么说，想要有这个仪式感的人呢，也不要挑你的另一半说他不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也不要因为今天这个520没有和你一起过你就和他发脾气。但说实话哈，生活当中呢怎么可能有不发脾气的时候呢？如果真的不发脾气的人，我只能说他的脾气是太好了，因为我不是那一种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和别人有了摩擦，然后生气的时候，可能就我不是一个立刻就会向他道歉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和别人有了摩擦，有了冲突吵架之后呢，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比如说迁就别人，或者是说主动一下和对方道歉。但我不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呢会有这一些就是主动积极去道歉的人，但有一些人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吵架之后，到底最后是谁先哄谁的呢？也就是吵架之后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的，或者是说在你们吵架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超好笑的或者超憋屈的以及超打脸的小故事呢，都可以全部甩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下班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嘻嘻哈哈一下。我们互动平台呢，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有关于吵架之后谁先低头认错的这个事情呢发过来。如果你觉得不想让我念你的昵称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隐去姓名就 OK 了，我不会念你的昵称的。把你们这些低头认错的小故事发过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互动平台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的对话框输入你的一些留言就 OK 了。当然如果有路面的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在上面发过来留言。说到这个520号，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些520的特价好物和大家分享吗？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520这一天我们是可以买特价好物的，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宠爱自己，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520的活动里面哈，虽然是最后一天，但也是要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价好物的。像兰蔻的精纯水眼霜以及这个面霜三件套呢，在这个大促520的最后一天也是福利放价。三件套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三个正装的组合加上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因为我是觉得虽然说要踩这个520的这一天的优惠价格，但是你真是买到的话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更加好好的宠爱自己。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宠粉福利倒计时的时间里面呢，三件套到时候只要799。如果你说这个套装我有其他的，我需要一些精华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修丽可 B5 的保湿精华呢，在这一天也是为大家福利放价的。今天的限时秒杀呢，直接给你立百价，15毫升的修丽可的 B5 保湿精华呢，只要15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精华每天都在用，完全可以用得到的，真的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些正好是你刚需的，你马上要用完了你的产品的话呢，不妨把这几件产品全部买回家。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关注起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各种好物。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呢，也可以回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吵架之后哈，到底是谁先哄谁，谁先低头认错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一下。好的，我先看到的是有一个留言，小甜豆，他说跟老公吵架永远是他先哄我，不哄我我就不吃饭，百吃百灵。哇，你的老公真的好贴心哦。因为现在有一些男士呢，就可能比较直男型的，就不会去哄女孩子，就这样吧，反正我也不哄，都已经老夫老妻了，何必要哄来哄去呢，是不是？但是有一些比较心细的男性呢，就会，也不是说面子不面子，我是觉得两个人过日子哈，没有面子不面子这个事情，反正呢，也就哄一下，也就好了。我觉得有个贴心的另一半，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还有说这位朋友说，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不管谁对谁错，反正我不哄家就散了。哎呦，也就是说他是哄的那个人，因为他是说如果自己不哄的话呢家就散了，

所以还不如他自己先红呢。哇，还是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主题的。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道歉的？如果说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笑的事情，也可以分享过来。我们的互动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时时刻刻和我一起互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时间是17:16，依旧是 FM 105.4。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了解路况啊，这个咱们大家经历完早间高峰啊，都对桃青大道桃花南路快速路是印象深刻啊。这个早间是让咱们司机朋友啊，这个可费了一番功夫。但是呢，这个回乡啊，正让大家心有忐忑啊，沿着桃青大道准备回家，结果呢又出现事故。当然，这次事故主要是发生在这边相湖片区啊，这个汇仁大道附近啊，这个啊高架桥上啊，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造成小范围的车多，大家备好小心耐心啊，等待事故的一个处置。那其他的一些通行点位啊，现在的话路况呢还没有太大的一个爆发啊，好在呢现在雨水暂歇。对通勤来说啊还是有好处的啊，目前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大家呢安排回家几个关键路段，像东一环西一环呢还没有特别这个爆发啊，流量呢都还在平稳区间，像赣江大道这样的主干道呢现在也是这个支撑作用啊，通行效率不错啊。凤和大道当然核心节点世贸路口啊，还有包括凤凰大道靠近到南山二中啊周边车流呢有了一定的抬升，部分的学校家长呢有序抵达啊，现在陆续接娃啊，包括京东大道这个现在呢大家的注意学校周边路段啊，这个加强一下接娃的效率啊，同时呢要兼顾一下后方路段的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实时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其他一些路况信息。九江市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83米，赣州市的广宁县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724米，上饶市的龙潭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在下班路上回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在17:19，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对方有摩擦的时候，有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谁先哄谁？不局限于和你的对象、和你的老公、和你的闺蜜、和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爸妈都是 OK 的，包括同事也是一样的。就是和你身边的人吵架之后，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的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或者是丢人不丢人。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吧，都是和个性相关的，就像刚才我们互动的那个留言，就是如果我不哄家就散了，也不是说真的散哈，就可能是他自己呢觉得说哄一下也不会掉块肉，对不对？蛮大气的，我就不行，别人不来哄我，那我就一直跟你生闷气，所以我不是一个大气的人。还有说吵架冷战一周，谁先说话谁尴尬，最后莫名其妙的就和好了。哎，真的有这样的耶，就有的时候我和爸妈怄气的时候，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明明和他们吵得已经很大的架了，但是基本上我们就在那儿一直拉扯，就是谁也不服气。后来有的时候是我妈憋不住了，先跟我说一句话，哎，那个饭在锅里了，你自己热一下，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和好了。当然和自己的父母吵架不是一件好事儿，好，不要学习，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是青春期的时候是真的很容易和自己的父母吵架耶，所以没有办法。但是过来人呢，真的是现在 真的很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就每一次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能做的事情都我做。以前我真的是不伸手，但是现在随着自己爸妈生病之后呢，我突然觉得哇，一夜之间他们好像大了很多岁。然后就是我能做的事情，不管是我能不能做我都会做，也基本上不和他们吵架了。成熟了，长大了，就是这个样子。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说，吵架女生永远没错，男生永远道歉，家庭的和谐秘诀，和谐的秘诀被你找到了，恭喜你。真的，其实说一句道歉的话也不会怎么样。有的时候呢，虽然女生是生气了，但也有可能哈，就是有一个台阶就下来了。但不是说所有的气都是女生爱生，有的时候呢，大气的女性也蛮多的，就是也会包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然后自己道一个歉，也不会怎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再翻过片来看哈，哎呀，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说实话，生活当中我自己说话的时候，牙齿还会咬嘴唇呢，怎么会可能没有不磕磕碰碰的时候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容易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其实我当初在装我自己家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插手的，因为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插手的话，一定会和我自己的另一半，我老公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与其就是和他一起容易在装修的问题上吵架，还不如全都把这些事情交付给他。但是到后来我在去考察工地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些气在自己心里的，但是我一直暗示我自己不要生气，毕竟是他来包揽的。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可能就会帮你避免到所有的这些问题了。创意装饰呢，就是一个会为你想到很多问题的一个装修公司，并且呢，创意装饰也是和我们广电合作了10年，今年呢也是他们入干的16周年。在周年庆的时候呢，也是有各种的周年庆的活动的，像现在呢来拨打88206222来抢占他们16周年庆的一个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也是让自己赚到了。并且创意装饰呢，在江西是有2000多自有工人的，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工人，所有的每一位工人他们都是要经过培训的，都是要持证上岗的，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创意装饰的工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考核和考量。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的专业度和专业性，专业的事情就要给专业人做，所以你的装修的问题交给他们的话呢，他们就会做得非常专业。毕竟对于创意装饰来说呢，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你就更加放心吧。而且像江西广电庆源以及总裁是3重监督对于你的房子装修，所以你更可以把这个装修的问题这一些疑问放到肚子里和放到心里，不需要去有过多的一些存疑。当然如果你有任何装修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想要抢占这个10000抵40000的装修名额优惠政策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立刻现在去抢付这样的一个名额。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说你和对方吵架了，不局限于你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是同事啊，都可以。如果发生一些摩擦吵架之后呢，你们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的，或者是谁先哄谁的，再或者是你们过程就吵架过程当中有没有吵着吵着吵笑了，就在吵架的过程当中都和好了，这些有趣的小事儿都可以和我进行互动。我们互动平台呢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关注的小伙伴呢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发送你的文字留言就 OK 啦。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我们先来听首歌，孙燕姿的日落。

听到歌曲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来的《日落》，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在我的朋友圈呢，其实是看到很多好朋友就是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的，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孙燕姿好像和你印象当中之前你追星的时候，也不说追星的时候，反正就是念书的时候看到孙燕姿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有人说她变胖了，但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幸福蛮健康的一种身材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各种的容貌焦虑或者怎么样，因为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毕竟孙燕姿唱歌也是很好听的，也不是说唱歌好不好听跟你的身材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联，身材就是我是觉得健康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刷那个小红书啊，就会看到很多的小伙伴会这样问说，身高多少多少体重这个基数到底是微胖呢还是偏胖。但实际上我已经看1.68米的身高好像还不到100斤，只有98斤的样子，我的天哪，我当时我想掐我的人中，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更加好笑了。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感觉，我很懂，因为曾几何时我也是像你这个样子，就是一种和饮品差不多那种感觉，就经常会说一些就是希望别人夸自己的话吧，但实际上呢他已经非常优秀了，然后故意呢把这个内容又说的好像自己很不好的样子，就希望更多人来夸奖他这种感觉。好了，这不重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就生气的时候，到底是谁先哄谁，你到底是主动哄人的那一个呢，还是被哄的那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有小伙伴的留言。这位朋友说，结婚5年，次次我哄他我早就习惯了，认错是我的日常工作。怎么说呢，就是家庭的幸福维稳大使，婚姻里头就是谁先低头不是输而是格局，就是家里有你呢就这个家不会散吧。因为刚才借用刚才那个小伙伴的话，就是抓住了这个

0: 家庭不散幸福的一个秘诀。因为谁先低头都不是说是一个输家，这是一个格局。还有说我嘴硬第一名，就算我错了我也绝对不主动承认，谁先说话谁掉价。哇，这个就是自己的面子是最值钱的，对不对？就是反正我是不先哄，我错了我也不先承认错误，就一定要等对方来，对不对？但是嘴硬一时爽，哎，半夜悔断肠。当你再成熟一些之后，再反过头来去看你曾经的这个举措，你会觉得哇塞，我怎么这么幼稚。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你先主动呢，还是被哄的那个人呢？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就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关注的小伙伴呢也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锁定这里 FM105.4。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路面上的一些路况到底怎样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关心现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目前就高架表现而言，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西环的皇家湖立交这个包括东一环红德高架北京路下桥经典点位已经是形成了这个串烧了，这个咱们已经开始陆续上线了。而且呢有的地方的司机朋友表示这个咱们晚间高峰还是有局部有零星的这个小雨打扰，当然不显著但是大家还是及时备好小心。那么另外呢，像这个靠近的万象城摩天轮这经典的点位，那自然的车流呢也是这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热度那包括在这个万象天地这附近的商圈周边来往车流呢还是相当不少，希望大家呢充分也要保持注意。那至于呢像老城区这边的话主要是关注到像怎么的象山路、明德路还有禅山路和子固路这些点位的话今天似乎都有车多，虽然今天是平平无奇的礼拜四但是这可能今天的日子有特殊的含义所以今天包括北京东路、上海路口、孟时代附近的一些通行商圈呢其实今天的出行流量还相当不少这个估计约会的这个车流这个可以大举出动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大家还是得重视进来现在沿江北大道的这个出行车流从英雄大桥队伍的估计都甩到接近江坊接近这个谦让吴大道路口了，所以回家通勤的司机朋友也要关注这些长距离车多堵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报来的路况。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九江市的九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40米，赣州市张江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34米，上饶市的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工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17:36，依旧是 FM105.4啊，我是七零，今天就是我一个人呢，陪伴各位下班，然后把各位送回家。这两个小时呢，就是让大家放松一下，就是即使遇到堵车的情况，也让各位可以做到不堵心。我们今天的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吵架谁哄谁。其实吵架有好几种不同的性格，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这种温柔包容型的，还有呢就是傲娇嘴硬型的，以及双向拉扯型，以及亲情心软型。因为我刚才特地在网上看了一下，就是吵架有几种类型，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下这几种类型。但不管是谁先哄谁哈，这么说吧，第一个认错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掉价不掉价的，真的面子也没有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当然哈，也要看这个吵架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的话，那哄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哄得了的。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互动一下。如果你不希望把你的名字念出来，也可以告诉我，隐去你的姓名。江西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如果说你和你的好朋友吵架了，或者是说和爸妈吵架了，以及你的另一半吵架了，反正呢就是觉得心情都堵着不好，你想缓和一下你们这种尴尬的气氛怎么办？那就出去玩呗，说不定哈出去玩之后呢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并且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比如说我们的内蒙双飞5日游，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一个品质，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空，然后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关键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它的所有精华景点呢是全部覆盖的，像西拉木仁草原呐、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胡霍府以及成吉思汗陵，这些精华景点呢都在这次的双飞的5日游里面。心动的小伙伴呢可以记下这个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看一下到底自己哪一个日期比较合适，那就出去玩一下。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但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不想去草原玩，我想去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更特别的，告诉你有，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也是非常赞的一个旅行。因为它是有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的路线，可以让你在这个路线当中呢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美景，让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段独库北段，可以在一天解锁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如果说你再随手拍一个图片的话，那简直就是你的电脑桌面的屏保。我们这一次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20号，

和我们一起奔赴大美新疆，解锁更多的美景。在这次旅行当中呢，除了有特色的美景和大家分享，当然他们特色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啊等等都会让你吃到爽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来解锁详细行程也是可以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天哪，我觉得出去玩的路线太多了，我整个人都不想坐在这里上班了。西北我没有去过，因为每一次听到别人说大西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旅行，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又有草原又有沙漠，又可以体验藏服，又可以骑马射箭的，就是可以解锁很多地方，就很羡慕。如果你也很羡慕这种去西北玩的小伙伴呢，我们依然有西北的这样一个清甘路线推荐，丝路清甘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也是可以让你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的，省心又震撼。现在的听友的专属价格呢，只要4580元每人起，然后呢，两人同行立减是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也超高的，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都是超舒服的一次出行。如果说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19979950752的电话去了解更多，电话号码是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后台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好像进群之后呢，可以解锁很多不同的礼物哎，比如说一些小礼品呐、还有一些红包啊什么的，所以说只有进群才能够解锁更多的优惠。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西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你也可以来和我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吵架了到底是谁先哄谁。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17:47，依旧是 FM 105.4，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的。你好，小雷。
6: 你好，麒麟，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的是，现在这个临近6点钟啊，道路路面出现情况啊，一般这种阴沉的天气啊，阴天多云天气啊，就咱们的这个能见度下降的比较快啊，所以此刻来看的话，临近六点这天气已经有些暗下来了。那当然，这会儿大家的这个出行呢，还是继续注意备好，小心耐心。那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城区快速路出行，西环丰盛快速路呢，流量表现呢就已经有点不太尽如人意啊，前湖互通、长乐互通中间的大学前湖大学城的就途经路段啊，已经开始有了车多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呢，在红灯高架汇入九州高架，还有包括九州高架的这个豫章台从桃花南路一路过来，以及包括沿江快速路沿江通道出行呢，都已经开始出现显著车多。然后呢，这一时刻啊，放学高峰、下班高峰也是同期上演，青山屋隧道、火炬大街一线，还有包括京东大道的江客附中沿线啊，还有包括像现在的红谷滩一侧啊，丰河大道、红谷大道、金融大街一直到绿荫路、雅苑路叠子湖大道，甚至包括庐山南大道、铜锣湾啊、摩天轮这边南这盖在南大道、万象城啊，出行车流呢都有显著的增多。今天晚间高峰开始有了一些这个临近周五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架势啊。那今天的这个晚间啊，估计呢有很多这个小情侣啊，这个今天有约会需求啊，这个晚间的这出发一些商圈和这个商业街区的周边路段啊，行驶车流呢也比较复杂啊。相对来看的话，包括中山路、船山路啊这边的行车表现啊，也需要重点做一些关注。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路况。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的柴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96米，赣州市的乌都大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78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在路上，听我的。
5: 也就是 FM105.4， 我是七零。我们今天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哄谁？其实无论是感情里面呢，还是友情里面，也没有输赢对错的，谁先低头谁就更珍惜这一段关系。冷战赢了面子，然后输了呢就是会输了感情吗？其实也不至于，有的时候冷战其实蛮伤感情的，我是这样觉得。也不需要为了谁赢谁输啊就一直拖着，拖的时间长了其实伤的是彼此的身体。如果想要参加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留言。还有就是如果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入干16周年庆的一个活动，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真的是过一天就少一天，因为这个名额真的是有限的，也不可能一直循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名额在。所以各位小伙伴想要装修，想要在这次活动当中薅到羊毛省到钱的话呢，就可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因为创意装饰的工人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工人，他们是需要进行实名制培训上岗了才能够去到这个工地来进行装修，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会不会不够专业，把自己的家装得没有那么的好。除了他们的工人是专业的之外呢，还有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总裁的三重监督，一旦有不好的地方呢，他们会及时发现，然后帮你调整这些有瑕疵的部分。毕竟对于创意装饰来说呢，他们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进行装修，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抢占名额的小伙伴呢，就赶快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虽然说今天一天下雨哈，或者是说这两天都是一天下雨，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提前的准备起来，我们自己平时出门的时候呢，防晒衣啊防晒乳液啊也是用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的爱车有一些东西呢也需要防晒的物品，花爵的车用高遮光的遮阳伞也是需要用起来的，因为马上这个炎热的夏季就来了，只要是雨停，这个热浪立刻就起来，阳光也是越来越猛烈，汽车停在外面一会儿呢，车内就是热浪滚滚，座椅也是烫屁股，所以如果你提前上车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哇，是身在火炉里面，非常热非常难受。不仅如此，车子经常在太阳底下暴晒呢，也会加速老化，所以我们的爱车呢也是要好好的进行防晒的。如果想要购买我们这一款遮光的遮阳伞的话呢，花爵的车用遮光的遮阳伞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白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就有潮白江西，点击一下也是可以同样进入的，或者是直接快捷的登录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是遮阳伞来进行直接下单都是可以的。我是觉得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各种东西都可以解锁很多的小秘密，包括互动也是一样的，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了，锁定 FM105.4 来听歌。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9: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在18:02，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信息。你好，小雷。
12: 你好，吉林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了解追踪路况啊。那就现在晚间高峰到六点的出行车多表现啊，今天来看的话，晚高峰不是寻常晚高峰啊，已经看得出来啊，这今天晚间啊，这个啊，这个咱们的出行车流量啊，那是啊，这个带着这一点点啊，这个咱们的现在出行的一个明显车多情况，需要大家重点的注意一下了。现在像是南一环九州高架、桃花南路新街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筑，还有包括沿江快速的通道，从朝阳到南沙大桥，包括在咱们的西环的丰盛快速整体沿线快速路的出行已经相当澎湃。而今天更多的要着重重视的是咱们周边商圈出行车多表现，已经有比较明显显著的架势。医院路沿线啊，红谷中大道，包括金融大街，沙井路，现在的话包括这个万象天地、万达广场，包括现在这个万象城、红谷大万象城和铜锣湾周边这些城区路段是有了不少的一个这个出行往返的车流甚至包括现在这个往返的像红城路啊，包括像现在的老城区的这边的中山路、万象中山路的这个天虹百盛啊，这些点位现在人流车流呢都在处在一个相当的水平啊的，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下班通勤直接回家的朋友来说这些商圈还是做好一些提前的规避准备吧上海路啊，这个咱们的包括爱西湖北路啊，现在的路段呢其实呢都有车流的一些增加，希望大家提前的做好一些地方。那所以今天的晚间高峰别看就是没有受到雨水的直接打扰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啊，这个晚间出行的车流呢并不在少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路况。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面信息。 九江市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36米，赣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68米，上饶市的351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33米，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是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今天阴天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市阴天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镇雨。

0: 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很多人每天三餐的主食都是精米白面，比如白米饭、白米粥等等等等，一般 GI 值都是比较高的，吃得多血糖负荷也不低，餐后的血糖控制不住也可能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脑内的胰岛素抵抗会出现营养分配中枢调控作用的受损，认知和情绪的调节功能障碍，以及大脑的特异性神经退行性病变，进而呢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建议各位平时呢可以适当吃些粗粮，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嘿，需要你的美，来自周汤豪的歌曲，也就是 FM105.4， 我是七零，和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接你们下班，送你们回家，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主旨工作。已经18:11了，也不知道各位在哪个位置呢？是已经到家了呢，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刚才在和小雷连线的时候呢，他就说，哇，也有可能是因为520的关系吧，导致今天的路上比较热闹。无论是还在路上打算回家呢，还是说在路上打算去下一个目的地的小伙伴呢，记得堵车不堵心哦。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你是低头主动认错的那个人呢，还是被哄的那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发送你的留言。如果说不想念出你的名字的话呢，可以告诉我，把你隐去你的名字。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呢，赶快拿出你的手机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留言啦。好，刚才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呢，会有很多的关键字的回复，因为回复不同的字呢，就可以解锁不同的惊喜。像出去旅游玩的话呢，就是回复不同的目的地，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二维码呀，或者是链接。但是如果你快速的回复遮阳和遮阳伞的话呢，能得到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花爵车用高光的遮阳伞。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嘛，虽然说这两天在下雨哈，可能太阳没那么大，但是一旦这个雨水停下来的话呢，我相信哈，那个阳光的猛烈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说车子在外面停的时间很长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经常的暴晒会加速仪表台呀，以及真皮座椅和车内的其他的一些内饰老化，所以你花了很多钱买的车，被太阳暴晒没有多少年就已经变旧了，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是不是？自己的心也很扎心，也很心疼，所以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车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这一款花爵的车用高遮光的遮阳伞呢，就可以用起来了。我们的购买方式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快捷回复之外，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然后进入商城直接下单，再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那我们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花爵的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呢，它有不同的款。那普通款呢是小号52元，大号60元，升级款呢它是有黑色和迷彩的，小号69元，大号79块。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物品的描述来进行下单。它的颜色也有很多，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说我不想选择那种银色啊或普通的颜色，那你就可以去选择它的这个各种颜色，包括它的晴雨伞也是有的，像冰川蓝啊、晨雾绿啊、出逃粉啊，如果大家想要买那个晴雨伞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下单。现在买晴雨伞的话呢，就是3折5折可选。我们的就是晴雨伞在夏天在用的时候哈，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一把雨伞太重了，想买小一把的、小一点的，那这样呢也可以挑选起来。现在是49块钱一把。想要购买的话呢，也同样是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遮阳伞来进行下单。无论是车子用的还是自己用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啦。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低头认错。看到我们的小冤种就说，和闺蜜吵架从不哄，睡一觉自动和好，友情不用套路，是吧？这种友情就是不需要去解释，也不用道歉，不用小心翼翼的，因为真正的好朋友呢是吵不散的，不可能因为一点小小的磕磕绊绊然后就我们不做朋友了。当然也不排除哈，就是你和他可能发生了一些没有办法化解的矛盾，所以就可能就真的就不再成为好朋友了。但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本来和这个人是好朋友，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明明没有吵架，没有任何的磕磕绊绊，就是突然一下子变得没有那么的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好朋友，每天我们都一起上下学的，但是就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说话了，就没有那么的亲密了，然后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不再是好朋友了。我也没有问他到底为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反正就不再成为好朋友了。不能成为好朋友的人呢，就不要成为好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家说知己有那么几个就可以了，不需要人人都成为你的好朋友。
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哄谁，你是被哄的还是你是先主动承认错误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互动留言。如果想要装修小伙伴呢，也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优惠的政策，那就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的10000抵40000的优惠活动。其实在创意装饰，它有自己的一个确定装修的标准，还有确定流程以及确定的制度，他们所有的装修工人呢都是统一标准的，统一工艺。大家呢其实对于创意装饰的员工可以放心，因为他们是需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然后他们在南昌有将近600人的这样一个人工数量，所以还是够的。大家想要找他们进行装修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占这个名额，10000抵40000的优惠不是每天都有的哟。不仅他们在这个16周年庆里面不涨价，还让你享受到10000抵400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还要什么自行车呀？所以赶快拨打88206322、88206222去抢占这样一个优惠名额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时间来到了18:18，我们连线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有什么变化。你好，小雷。
4: 你好，吉林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城区道路路面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呀，市区的道路行车状况啊，呢还是远超想象啊。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礼拜四，按理说这雨水也不算很夸张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大家的出行意愿很强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万境啊，大家这个是当个大小当个节日在过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环线就不用说了，现在西环6点往后，丰盛快速路沿线、东一环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出行车流呢都不在少数，南一环九州高架呢更是连续有发生剐蹭事故，长安大桥啊这个去红谷站的车流源源不断啊，这个包括现在九州高架啊去这个由长安大桥啊和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往豫章台方向来走呢，现在也是排队车多，相当成规模。而今天的商圈周边的话，车流热度不减啊，有这个周五晚高峰的预言啊。现在来看的话，周五的这个在红谷滩这一侧核心商圈，铜锣湾呢，包括万象天地呀，以及到万象城那摩天轮周边呢啊，包括老城区中山路、鲁子路、船山路啊，这附近的一个行车路况啊，现在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需要大家呢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布局和准备。那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各个片区，青商务、高新片区，包括咱们这个青云浦啊，以及昌南和新街啊，咱们现在附近呢都有各自热闹去处。现在呢也大家呢也是风雨不错，虽然说有零星小雨啊，其实是一直在下的，但是大家呢现在这个挡不住大家出行热情啊，流量呢还是居高不下啊。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

0: 钱，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的老马渡路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503米，赣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68米，上饶市三五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4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时间已经来到了18:32，路面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在这个时间节点啊，给大家观察啊，咱们首先呢，环线高架沿江通道啊，出行呢啊，在此刻终于有了回落的信号啊。现在当然呢，6:30钟啊，虽说有回落，但是目前的西环啊，从怡园路互通到长乐新建啊，那还有九南一环九州高架由西往东啊，这边靠近豫章台古建筑这边麻叶乐园的附近路段，其实桥面呢还是这个有繁忙和这个车流滞的偏多的。今天呢是出广车流远超一个平常周四晚高峰行车表现啊，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提前做好相应预备。沿江江边快速路回朝阳啊，包括像现在红谷滩核心城区的世贸路会展路啊，这个金融大街这片商圈连片啊，那目前从红谷滩万达广场和昌黎一直到红谷滩万象天地啊，到双子塔绿地啊，那现在周边路段路口车流往返十分热闹，铜锣湾万象城摩天轮，包括咱们这个中山路像这天虹百盛啊，以及像各个片区其他商圈这个王府井周边这些呢，现在其实都是处在一个热闹的阶段啊，希望大家呢提前还是这个多给耐心啊。此刻来看的话往这边附近车流通行会耽误一些时间。另外呢，包括现在解放西路从坛子口去了到老的龙王庙，以及现在解放路互通立交这段路，是因为之前事故影响，现在西往东方向也有长时间车多等待，同样提醒大家保持小心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堵行，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路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看到的是九江市德化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10米，赣州市南水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05米，上饶市的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5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 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18:36 ，FM 105.4正在继续中的就是下班新动力，我是七零，陪伴各位就是从17点钟一直到19点钟，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就是我今天的任务了。明天的任务也是这个呢。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别人吵架，你到底是哄的那个人，还是被哄的那个人呢？来看到平台上的留言，每次跟我妈吵架，最后都是我妈喊我吃饭为收场。瞬间破防，真的，这和我是一样的，就是和爸妈吵架之后呢，我也不知道在叫什么劲儿，就是和他们冷战，就是不说话，我就感觉好像赢了之后就背有面儿一样。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好幼稚，真的全世界就是无论你发脾气闹脾气说狠话，但最后都会原谅你的呢只有家人，就是爸爸妈妈永远就是对你是无限的那种关爱和宽容，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失手而交的感觉。如果说你有什么吵架的一些小故事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互动分享一下。除了好玩的话题和大家聊之外呢，我们也有好的事情和各位分享，就是我们这些旅行团呐，真的是每一条线路都是我非常想去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就不妨去到这些美丽的地方帮我去看一看。就算我不能去远方，但是各位可以有时间去一下呀，顺便帮我看一下，你看了就等于我看了。说到这个云南，人生最好的旅行呢，就是在陌生的地方重拾久违的感动，然后放下所有的疲惫，让你看到更远。然后这一站我们推荐到的就是云南，现在推出的就是专属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这样一个轻奢纯玩之旅，都已经说了纯玩之旅了，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购物项目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呢是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呢就是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会让你不用赶路，不要拥挤，然后会有4天吧。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出发，可以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轻松的度假状态。如果说你觉得想要缓解一下和家人的在冷战的过程当中或吵架的过程当中这种尴尬的气氛氛围的话，那你不妨来报一个旅行团出去玩一下，说不定呢，好，你们的感情又增加了呢。我们这次云南行的报名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找我们的专属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1997995072，1997995072，然后可以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然后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然后快乐出发。如果说云南你去过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挑几个你没去过的，比如说新疆，比如说内蒙。内蒙这次双飞呢是5日游，然后也是同样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假一罚10，品质保证，含往返的机票，它价格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仅需3080元每人。核心景点也是非常的多，会去到锡兰慕仁草原呐、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霍霍府以及成吉思汗陵。当然吃的也非常好，像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让你吃遍所有的草原风味。住呢也会有一晚的特色的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反正这次行程呢超划算。再来说一遍，每人是3080元，两人同行的另减100块，团期在5月25号到6月15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说实话，玩了这么多地方，也来关心一下自己家好不好。装修我们也是有福利政策的，那就是1万抵4万的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庆的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其实在江西是独创了这样一个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它其实呢就不是让你装修再开盲盒了， 而是在他自己装修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的明确的标准的，还有他们确定的装修流程以及确定的装修制度，所有的工人呢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你不要担心说这里的工人是不是不够专业呀，肯定比你找的工人要专业很多，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需要进行培训。所以他们今年的这样一个入干16周年庆的活动，一万抵四万的名额也是非常有力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在他们周年庆的活动呢不仅不涨价，还让你有到实惠，这就是对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的自信，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对不对？装得不好谁找他呀。记住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装修完之后奖励自己，那出去旅行也是不错的。我们再来说一下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可以让你在这个路线当中呢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因为这一段呢是多美呢，可以让你在这一天里面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冲击，同样也是视觉盛宴，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呐、还有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每一次你的照片一拍都不需要精修，直接原图直出都可以这么说。在这里还可以吃到特色的新疆美食，像大盘鸡啊、烤肉串啊，那更不用说了，羊拐抓饭。我特别好奇羊拐抓饭是什么，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到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可以告诉我一下。我们团期呢有两个去到新疆的，6月11号和6月20号，看一下自己的日期哪一个日子更适合，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解锁行程。我们这次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划算的，6699元起。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和日期，挑一下到底哪一天出去玩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8:50，各位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我是七零，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也有可能你已经回家了，下班行动力还在继续中，就是接各位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到底是谁先哄谁呢？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平台的小伙伴的留言。每次吵架我都不说话，别人以为我冷战，其实我只是在平复情绪。真的，有的时候沉默不是说对抗，而是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觉得自己多说多错吧，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说。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不和你说话，并不是说真的就是故意和你冷战气你，就是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你也好，而是表达也好，反正就是不说话，就是并不代表说真是想要和你冷战。还有小伙伴说，中年夫妻基本不吵架，懒得吵，谁也不哄，安稳度日。年纪到了，就是中年人的爱情最温柔，不吵不闹，懂得珍惜，因为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和对方吵架的过程当中哈，能够愿意哄你的人，不是说他没有脾气，而是对方只是不想你难过罢了。因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他肯定就是想要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可能对方吵起来的话呢，你会更加的伤心。如果对方不是一个翻篇的人，不是容易翻篇的人，那可能就会越来越气，两个人就越吵越凶，生气的时候很多话都是非常伤人的。所以你要珍惜那个能够在你们彼此吵架的时候主动去安抚你的人，因为他比较在乎你。但是能不吵就不吵嘛，毕竟吵架是比较伤身的一件事情。吵完架之后呢，翻篇就过了，也不要去总想这件事情。好啦，18:52，今天我们这个下班新动力呢，差不多就这样了。我是西玲，陪伴各位从下班一直到回家的这个路上。那我们今天暂时就这样喽，明天见，继续锁定 FM105.4。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来看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的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凤凰中大道的会展路四个方向车多，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四个方向车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今天阴天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阴天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注意关心天气变化。春夏交接，气温忽高忽低，是脑卒中高发期，早晚注意保暖，避免突然受凉。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朋友呢，要坚持规律服药，不要擅自停药或者是减药。江西省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也有提醒，如果出现口角歪、说话不清、一侧无力，立刻拨打120，早识别早送医，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大脑，然后降低后遗症风险。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听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那晚间呢是9:26，也就是 FM105.4。今天是礼拜三，5月20号啊、一个算是浪漫的日子吧。刚才在连线小雷的时候呢，他有分享一些路况信息。看来是因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导致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都比较的热闹。520的最后一个活动的一天了哈，所以大家想要买东西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如果想要购买兰蔻精纯水还有眼霜以及面霜三件套的小伙伴呢，今天一定要趁着这个520的大促进行捡漏。就算没有出去过节没有关系啊，宠爱自己也是一样的。像我们这个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绝对是王炸的一个组合，更好的宠爱自己，为什么不呢？三个正装的组合大套盒今天只要799，千万不要舍不得，就是在宠粉倒计时的时候呢，更多的宠爱自己，赶快把它拿下。如果说这个套盒你不需要的话呢，没有关系，来看一下我们的修丽可的 B5 保湿精华也是可以的。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被补水这个问题难住了，那单独的敷面膜其实可能达不到那么好的补水效果，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再用上一些精华进行后续的一些保养。当你做完面膜之后呢，把它卸掉之后再涂上一个保湿精华，可以让自己的肌肤变得更好。毕竟作为院线级别的护肤好物，值得是拥有的。今天依旧是一个宠粉的限时福利秒杀价，直接给你地板价格。15毫升的修丽可的 B5 保湿精华呢，只要159块，效期是到2026年11月。精华每天都在用，这个可以用得完，不用担心它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抢购了。宠爱自己，除了让自己的面部保持美美的，出去玩也是一个宠爱自己的小方式。如果想要去青甘线路的小伙伴呢，哎，有福利了。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推出的丝路甘青线全景8日思想小团来喽，可以一次让你玩遍所有的精华旅游景点，省心又震撼。专属福利价格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呢会每个人立减100块，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全程的车子为你安排的也是超舒服，2至3人座的5座车，4人以上呢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车，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可以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也非常的舒心，只有住得好第二天才可以玩得好，7晚呢都住得超舒适，环境舒适，热水齐全，然后长途行车呢也可以让自己休息到位。这次我们还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像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呐、或者是说和可爱的骆驼拍照、丧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让你一次在这个行程里面玩到爽。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老师，1997995072，1997995072，了解更多。当然，快捷方式也是有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回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上海北路路口，然后世贸路与凤凰中大道的交叉路口，以及世贸路与金融大街的交叉路口，还有上海路与解放西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

0: 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晚间的19:37，依旧是 FM105.4。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防晒一定要认真起来，无论是自己呀、还是爱车，都需要防晒的呢。那如果说你买了防晒的产品，比如说防晒衣呀、或者是防晒液什么的，其实水果伞也是值得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防晒衣比较憋闷，那我今天就拿一个晴雨伞，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指不定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对不对？它出太阳的时候还能遮阳，然后下雨的时候还能可以挡雨，所以有一把晴雨伞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化学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以及自用的缤纷水果的晴雨伞呢，都是值得入手的，因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炎炎夏日，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好各种的防晒工作，同时呢也要关心自己的爱车，不然的话你经常在太阳底下暴晒，好几十万的车没过几年就完全变旧了，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一件事情。购买方式也很简单，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来搜索潮白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潮派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我们这次分享的产品呢有不同的规格，像车用的这个遮阳产品有普通款以及升级款。普通款呢分大小号，小号52块，大号60块，升级款呢是有黑色和迷彩色的，小号69，大号79。如果想要购买晴雨伞的小伙伴呢，也是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冰川蓝啊、晨雾绿啊，都是非常适合夏季的，有3折和5折的款式，每一把呢都是49块。想要购买车子的防晒产品以及自用的晴雨伞呢，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遮阳伞就可以进行下单啦。如果说我现在还想出去玩，那么这一条线路值得拥有，可以让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那一段，也就是独库的北段。这条线路呢就是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一个路线，可以让你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美景。在这个最美的公路的北段呢，可以一天解锁4个季节，可以感受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听清楚我们的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每人6699元，或者是来拨打热线哈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更多。我们这次的精华路线呢，可以去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感受一下那里的浪漫气氛，还有就是独山子大峡湖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啊，这些人间仙境都可以感受得到。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路孟氏代段车多，北京路到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另外解放东路万达广场段西往东车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阴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听友呢跟我们反映说他们的装修烦恼，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气得天天睡不着。现在呢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以后你们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确定不了。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您的工期。创意装修呢，他们在江西呢现在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啊，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而且会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有人就担心了，说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涨价了？想告诉各位，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万抵4万。拨打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主播以及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真的是赶上了。忽然想起这个，创意的这个口号啊，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家来装修。所以不用再羡慕别人家装修的又快又好，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拨打8820-6222，8820-6222，预约去创意2万平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一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顺外路到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路段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甸路到缙云浦路车多，另外上海北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和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阴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

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市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阴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2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4到28度，赣州大雨24到26度。

是随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内蒙双飞五日游。很多朋友盼星星盼月亮啊，内蒙游终于来了。这一次呢，依然是高品质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所谓纯玩团啊，推一罚十，品质保障。核心景点呢全部包括，住宿呢也非常棒。一个晚上呢是草原蒙古包，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吃的方面各位放心，手把肉、铜锅涮羊肉，一次吃遍草原风味。这次的专属福利是每人3080元，但是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专属福利价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资讯群啊，就说这个旅游资讯群非常的热闹，每周都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呢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找熊老师，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恰到好处的敏感。你是否常因想太多而感到疲惫？这本书打破了敏感是固定特质的陈旧观念，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敏感性可能如同潮汐，具有天然的流动与平衡属性，并非一成不变。通过书中的引导，你将学会在复杂世界中调节感官的接收频率，在敏感与钝感之间游刃有余，让这份天赐的感知力不再磨损心智，而成为滋养生命的源泉。这本书的作者卡特琳曾经因为过度接受外界刺激而陷入精疲力竭、身心失调的低谷。他笔下的故事里有无数在家庭、职场、社交中负重前行的女性的缩影。他记录了自己如何通过与感官和解，从一个回避聚光灯的敏感者成长为能够自信表达、从容交往、深切享受生活的女性。他的故事会告诉你，不必为了适应世界而强行磨平棱角。当你学会与敏感并肩而行，世界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底色。或许你和曾经的卡特琳一样，无比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个敏感开关，这样你就既能细腻温柔地享受生活，又能在面对伤害和不快时一笑而过了。卡特琳从未停止对此的探索，并将自身的发现和专家学者的前沿成果汇聚成这本书，希望能够使敏感变成你一生的朋友。在书中，作者分享了敏感性的新特点，针对人际关系烦恼和情绪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读者还可以通过书中的问卷测试和练习，进一步认识自己，找到善待自己和与人交往之间的平衡，学会利用情绪的独特之处，让自己与敏感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每个人的敏感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就翻开这本书，让我们与卡特琳一起找到敏感和钝感的平衡，学会调整自己在敏感谱系的位置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了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在高速方面，这四五大广高速的3013公庄太干段横市收费站到18塘枢纽区间往赣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追尾大货车后侧翻的事故，目前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

0: 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你天气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阴天，20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23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上饶阵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抚州阵雨，23到28度；赣州大雨，23到26度。
3: 有高血压的朋友啊，需要格外的注意。气温波动呢，容易导致血压不稳，饮食坚持低盐低脂，每天食盐呢不超过5克，要少吃咸菜、加工肉、酱料。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要多吃芹菜、洋葱、木耳、海带等等护血管的食材，促膝搭配，戒烟戒酒，那规律的作息，不熬夜，这样的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你上班路上自家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农历的4月初4，星期四。祝愿大家事事顺利。
1: 对，今天真的很适合说事事顺利。
0: 对啊，因为4月初4，然后星期四，24节气的这个小满啊。昨天不是5月20号吗？520，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有自己的这个仪式感。我就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1: 什么呀？
0: 就很多朋友现在应该大家都会买东西啊，比如说昨天买个炸鸡，你会加入炸鸡群。甚至你买个咖啡会加入那个咖啡群，就现在你发现那个各种对这种小店啊，非常喜欢搞社群，而且社群都非常的跑火，就像那个之前听友说的那个地铁大厦的鸡蛋汉堡，
1: 对，那
0: 个社群
1: 在进群呢。
0: 你要讲社群，
1: 老板
0: 席位有限，
1: 那个都是什么？
0: 先到先得，
1: 群满了再无席位了。
0: 对对，就是别人
1: 托
0: 来了以后，然后你才能进得去，
1: 或者你托在群里的朋友帮你约。
0: 对，然后我是在一个那个咖啡群里面，然后老板呢昨天晚上发了一个通知，说这个今天只营业到6点啊，大家。然后群里面的小伙伴都说
1: 520是吧？那天
0: 对的，群里的那些那个顾客就在说哦，那肯定是老板哦，老板要去过节了吧？然后结果了，后面一个顾客说，但是今天明天两天都不开门吧？
1: 好正面哦。
0: 对，就今天明天两天都得，昨天和今天嘛，两天都得过嘛。当然，对于这个已经中灯老灯们来说，可能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稀松平常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小满的节气啊。因为呢这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也意味着会进入到一个频繁的降雨期，也就是咱们平常经常所说的龙舟水的时期。这时候降雨会非常的频繁，然后会一直下到端午。

0: 五节，就大家做好一下准备。
1: 所以这段时间就特别的潮湿，大家可以多吃点祛湿的东西。
0: 对，像什么小米呀、啊，不对，
1: 薏米，
0: 对。
1: 但小米其实都百搭了。
0: 嗯，对，什么红豆薏米水。
1: 对啊，
0: 而且他们说不能吃那个红豆，要吃赤小豆。说红豆和赤小豆的那个功效还是不一样的。然后
1: 红豆是不是补血？好像是
0: 好像说红豆反而更燥，赤小豆才祛湿。哦啊，具体要问问懂中医的朋友，然后还要多吃樱桃，
1: 还有枇杷。
0: 哦，枇杷这也是我们最近
1: 前两天买的时候正好到了，
0: 是是是，对，枇杷这个时候非常适合，然后还适合吃什么苦菜。苦瓜
1: 清热，
0: 我觉得包括什么冬瓜呀、什么的，其实都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
1: 冬瓜还能，冬瓜的祛湿效果其实也还可以，它排水肿的效果我觉得真的还
0: 蛮不错。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其实你比较方便的就是喝什么椰子水儿，因为当椰子水、
1: 对
0: 但是糖分比较高哈，
1: 就买那种纯椰子水啊，
0: 纯椰子水也有糖分，
1: 有糖分，
0: 对，水果都有糖分。但是那这样说来的话，就是煲点什么赤小豆薏米水、不知道绿豆这个季节是不是也可以喝起来。感觉也是去湿气降火的，
1: 到了夏天感觉绿豆汤就是一个标配吧。
0: 对对对，
1: 好多食堂的那个就是原来的什么紫菜蛋汤啊海带汤都变成了那个绿豆汤。
0: 哎，你这么一说想起来，我感觉我今年还没有喝上第一碗绿豆汤，感觉确实是挺合适可以喝起来、
1: 是可以啊、
0: 然后呢要少吃那种隔夜生冷的油腻辛辣的、然后要防暑伤这个伤脾胃，而且呢这中医也说其实进入这个节气的话、人会变得非常的容易上火，中医说要多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人吗？这个上火我觉得有几个状态，有的人呢是上火会表现在身体上，比如说
1: 冒痘痘
0: 啊，特别容易口腔溃疡。
1: 我也会有。
0: 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容易长痘痘，有的人是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个我们江西话讲疖子。赣州话也会这样，南昌话也会这样讲哈、对，就是讲就是那玩意儿，我真的不知道用普通话要怎么讲，
1: 感觉里头有脓，然后肿在那儿的那种。
0: 但你说疖子，我觉得南方人都能
1: 懂
0: 懂
1: 都懂，都懂。
0: 对、
1: 嗯，
0: 但是好像普通话里面话，就医学术语，我不知道。
1: 好
0: 的，
1: 找到特别精准的词。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的人呢是属于脾气很着急，比如说我今天菲菲跟我说了一个场景，就是说他早上、要跑很远去拿车嘛、因为车停在外面，然后结果家里人呢很不争很讨厌的把这个车还挪。
1: 挪位置，
0: 然后就是导致自己找不到车，然后菲菲就非常淡定的跟我说这个事情。要是我早就对着我老公劈头盖脸的大骂了一顿，就会很生气。
1: 哎，但是我中间的事情，我想跟你讲，他其实挪了一个离我本来更近的位置，只是我
0: 他是好心，
1: 不知道是我没听到，还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听到我问他的事情，是两个人在表达上面可能当时没有 get 到。
0: 对对对，但要我可能就劈头盖脸先骂一顿，就是我会很容易，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很着急，就在这方面脾气上很容易上火。
1: 就是脾气上火也是一个反应吧，我觉得
0: 对，会会会。
1: 你像夏天，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做一些事情会自己更加急躁一点。
0: 会，包括就在路上碰到一些那种不懂眼的司机
1: ，对，
0: 哎，你也很容易这个着急。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一说，你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人吗？你是那种一吃油炸的，马上身体就会喉咙痛啊，然后
1: 长溃疡啊、
0: 对啊，很不舒服的一个人。因为其实确实好吃的食物基本上都很容易
1: 上
0: 火。
1: 反正我爱吃的那些水果也是热带水果，我爱吃的那些美食感觉都是那种比较上火的。
0: 其实上火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呢？我曾经看过一些西医的说法，其实用西医的说法来解释上火，
1: 炎症反应。
0: 对，炎症反应。那为什么会引起炎症反应呢？其实身体的糖分超标了，比较容易。
1: 是糖分超标、
0: 一个是糖分超标容易引起炎症反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比如说吃那种油炸的食物为什么容易上火，是因为它很锋利，它会划伤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然后导致细菌入侵，
1: 因为
0: 那么引发上火的这种反应。
1: 油炸都确实外面都会脆脆的。
0: 对啊，它很脆、然后就很容易划伤口腔黏膜，然后一导致，然后这个时候你身体抵抗力比较弱的话，细菌一入侵，你自然就会反映出来什么咳嗽啊、然后这个喉咙痛啊不舒服。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有解释，只不过中医和西医的这种表述方法是
1: 不太一样
0: 的。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聊上火这个事情哈。
1: 是的，
0: 你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人吗？其实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就是可能青春期的时候很容易上火，哪怕到了现在已经成为中灯了，依然会容易脸上留下一些坑坑洼洼，这个其实也是容易这种
1: 上火的一个
0: 表现。对，因为它可能就是体质先天性，其实这用西医来讲，可能就是雄性激素会分泌的比较旺盛。好，一切都有解释哈。但是只不过我们我们导播提醒我们今天四月初五，好的，昨天看了四月初四。对，今天
1: 四月初五，但是
0: 因为我昨天看那个日历的时候，他写的是小满，然后结果就瞟到了四月，然后今天四月
1: 初五，
0: 纠正一下，但是今天是小满是没错的，
1: 对的，
0: 确实是一个需要去清热降火开启的节气，因为现在湿气很重，其实人的这种黏腻湿重感会加速上火在身体里的这种反应。 和感觉，你会身体更加觉得容易。

0: 易这种上火呀不舒服。
1: 嗯，然后刚刚你不是说今年你还没喝过绿豆汤吗？嗯、马路贩卖机马上就说，他说他昨天第一次喝了今年的绿豆汤，
0: 是吧？就感觉今年因为可能天气没有酷暑的那个感觉，是潮湿闷热，不是酷暑的感觉。
1: 因为真正的那个高温的夏季还没有正式来到南方。
0: 对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我这个感觉上好像没有觉得要套喝那种冰绿豆汤的状态。
1: 哦、
0: 而且绿豆汤，大家也我自己也是觉得绿豆汤是那种放在冷冻里面冻的那种稍微
1: 有
0: 点冰沙沙。
1: 就是是不是有点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喜欢？
0: 对对对，就觉得那是绿豆沙的极品。
1: 但是我就是我喝绿豆汤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吃豆都喜欢咬那种有料的。
0: 嗯，
1: 你知道我喝绿豆，
0: 你只喜欢喝汤？
1: 对，我只喜欢喝汤、啊，我经常都是沉下来，下面全部那个豆渣在下面。
0: 下次我直接给你去熬一碗冰糖水，菲菲。
1: 说确实绿豆汤不加糖，那个水喝起来就是寡淡无味。
0: 哎，但你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那个沙县嘛？沙县很流行喝那个，哎、嗯，他们是叫什么？就是黑凉粉啦。
1: 黑凉、哦、
0: 啊，凉粉，我觉得那
1: 凉粉到南昌，我感觉夏天大家也经常喝耶。
0: 对对，那在南昌喝最多，难道不是便利店门口卖的那个一块钱一杯的那个绿豆沙吗？他们说那个也是，大家去看便利店。
1: 我都没有喝过，
0: 我很少喝，
1: 一块钱一杯，有我想知道有那个吗？绿豆吗？
0: 有啊，那是真的绿豆，只不过是那种工业生产的成品的，我、
1: 哦、
0: 一块钱一杯的绿豆沙。他们说那个玩意儿是南昌，就是和阿萨姆一样是南昌
1: 必
0: 吃，必
1: 标。
0: 说南昌必吃的那个几个饮品啊，就一个是绿豆沙。
1: 嗯。嗯，
0: 一个是红苹果，还有个就是阿萨姆，就是说特别能代表。
1: 哎，不，就是绿豆沙，我个人啊，因为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就是带沙汁感的那种绿豆汤的嘛，我喜欢吃清爽点。但是有一家，之前我们去过有一家油炸店，它的那个绿豆沙我觉得很好吃。
0: 我感觉有些有家店还会配那个
1: 筷子
0: 哦，对对对对，
1: 他家的绿豆汤我觉得
0: 是的，他们家绿豆沙就是我说的那种
1: 浓郁型的，我觉得我能吃了他家的，
0: 而且
1: 是糖放的多吧。
0: 去年有一阵子就是特别流行那个百叶市卖那个牛奶绿豆沙，也特别好喝。
1: 哦，我这两个搭配我觉得应该会很奇妙。
0: 对，我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吃什么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就必配那个绿豆沙，我觉得很清热啊、解暑啊，感觉哎好像确实
1: 好适合夏天。
0: 对对对对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你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人嘛，你有什么就是哎一吃你就容易上火的食物，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上火了会有什么表现哈，你会有什么急救的方法。比如说上一次我比如说一旦去到两广地区必喝的就是
1: 凉茶，
0: 苦是真的苦，我就感觉仿佛
1: 降火的速度也是真的快、啊、
0: 我真的感觉就是到了两广地区
1: 那个
0: 苦茶就真的跟乌龟背上敲了块壳下来直接熬似的，
1: 你知道吗？就是苦茶这种东西降火的那个
0: 效果
1: 我是真的从学生时期就知道。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学播音主持要艺考，然后有些身边的朋友他们就可能会
0: 长痘痘，
1: 正好那段时间青春期大家容易长痘痘、
0: 嗯、
1: 然后他们都说有一个祛痘神器
0: 是什么，
1: 就是那种凉茶，
0: 就是要那种纯苦，
1: 对，很苦的。就是那个它那个茶其实就叫什么王老吉
0: 啊，王老吉有纯苦的茶吗？我从来没有喝，我觉得王老吉特别甜。
1: 他反正当时还给我尝了一口，哇！我当时喝完我就，它是感觉比中药的那种苦还要苦，因为中药的里面还会加一些甘甜的。
0: 哎，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真的就是纯苦，
0: 就是痛苦面具的那种。
1: 对，然后看
0: 到，但是效果真的很好。我有一段就是有一次去广州的时候，正好不知道为什么就失眠。你那个失眠不是说有什么心事，就是感觉好像
1: 躁动，
0: 对，心火旺。
1: 其实我夏天有经常容易因为就是感觉很躁，
0: 嗯，对，
1: 然后睡
0: 不
1: 着觉，
0: 然后我就随便到楼下的那种凉茶店喝了两剂，那天晚上睡。特别好，我就觉得哇，凉茶也太神奇。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加什么东西啊，他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安神茶，也许、
1: 也有可能。
0: 但你如果你说他加了
1: 助眠的成分也有可能，
0: 但你说他如果要是真的加了什么成分的话，那应该我就是这一晚睡好了以后，后面就睡又继续睡不着了嘛、但没有，
1: 后面都睡得还好。
0: 对对对，后面回来了以后就哎，就感觉喝了那个安神宁气吧，应该是这样讲，安气凝神。
1: 中草药它本来就有那种安神的作用嘛。
0: 嗯，反正我觉得那个对于上火还挺有效的。我觉得江西以目前的这种湿度啊，也需要开凉茶铺了，
1: 真的，
0: 因为广东人喝凉茶这边很湿、啊。
1: 南昌有几家，但是我都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开。
0: 好，
1: 人家都是好年轻的时候去找那种茶。
0: 就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说说南昌有没有这种纯正的凉茶铺哈、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1054大交通。
1: 大家一起降降火。
0: 对对对，我们在小满的节气说说降火、上火的事儿。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神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农业农村部召开生猪产能综合调控部署视频会，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
2: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2: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1: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1: 自5月17号期间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
2: 日前，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717.4亿元，同比增长9.1%，实现利润总额455.3亿元，增长23.1%。
2: 学籍是学生在学校就读的身份标识，凡在依法依规设立学校就

0: 读的学生均需建立学籍。日前，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江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1: 继续来关注，为给广大高考考生创造良好的备考环境，赛事组委会研究决定对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场比赛日期做出调整，场序11，南昌队对吉安队原定于6月6号的比赛日期调整为6月20号，比赛的开球时间保持不变。
0: 近日，西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过源头管理、违法整治、宣传警示等多措并举，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全面开展货车集中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近日，非遗润巡城周周有好戏九江大中路常态化非遗巡游正式启幕。从即日起到10月，这场持续半年的文化盛宴每周将准时上演，让非遗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点亮巡城日常烟火气。
0: 因谐音我爱你，每年的520啊都成为了吸着扎堆领证的浪漫日子。近日，九江德安县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预约咨询量持续走高，甜蜜预约热度爆棚。截至5月15号，已接咨询预约电话有20余个，线下咨询呢是持续的攀升。
1: 江西首张三字码日前在上饶市信州区上线运行，三字码以信州区线上议事表决试点为突口，整合阳关村务马上支、村级务工、盘活资产、清产合资、在线反馈等多地试点形成的成熟应用场景，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从马上公开迈向马上治理。
0: 南昌市人社局日前印发关于发布南昌市2027年度工伤预防重点领域和项目申报的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工伤预防重点领域和项目申报工作。
1: 位于青山湖畔的南昌市图书馆新馆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年9月具备交付条件。
0: 记者从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路街道的江坊花卉综合市场一期获悉，该市场计划于5月底投入试运营。
1: 南昌红谷滩需求响应公交推出专属福利，5月20号起，新用户在红谷滩区可以1元乘坐需求响应公交。据介绍，本次活动时间为5月20号到11月20号，活动对象为未使用过红谷滩需求响应公交的新用户。活动期间，新用户首次乘车可以享受专属优惠，原票价3元直降至1元。
0: 南昌市公安局日前牵头组织在新建区横湖靶场对烟花爆竹打飞制围行动当中，清查收缴的共计6102件烟花爆竹进行了集中销毁。
1: 近日，江西省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新建 G3512 寻乌至赣州高速公路安远至赣州段工程，起始于赣州市安远县宁定高速与寻泉高速交叉处，终于张贡区沙石镇新围村，途经张贡区、赣县区、榕江新区、信丰区、安远等5个县区，全长89.45公里。
0: 连日来，鄱阳湖水位涨跌交替，持续维持在14米以上。截至目前，鄱阳湖都昌水位是14.31米，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新子站水位是14.52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达到了2420平方公里，较去年大1200平方公里，容积64.5亿立方米，较去年多40.0亿立方米。
1: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之书，我们害怕的是死亡本身还是被遗忘？如果人能永生，还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策略，他们的真正核心任务是让人类从必死的恐惧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发明的政治、艺术、科技乃至消费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如何绕过死亡，让生命看起来更有意义。在探究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所给出的不同生命策略后，鲍曼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必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性。 人无法彻底逃避死亡，但可以选择怎样活，是追求不朽的幻象，还是在为他人负责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这部在鲍曼等身的著作中常被忽视的书，是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现。它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类如何向死而生，特别是死亡如何内嵌在人类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读者对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本身感兴趣的人。当死亡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我们也才得以重新反思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生活。

0: 好，那这是汪苏泷的向晴天向雨天啊。今天早上是冒了一点微微的小雨，但总体来说和昨天比，这天气情况是好不少的。那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啊。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路面上行驶情况啊，昨天晚间啊，道路出行车流呢迎来了不小的一个这个集中啊。那昨天晚间啊，大家都带着任务来啊，当然今天清早的话啊，这个情况啊，这个咱们有所好转了，所以现在啊，早间的一个安排出行的路况的行驶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基本上没看到紧张的出行路段，这一大早的啊，这个基本上啊，所以有的这个路段都还比较原生态，路况呢还没有车流布局啊。这个哪怕这个西环呢啊，这个黄家湖立交、长乐互通的现在都可以正常来通过，东一环也问题不大，唯独呢就是南一环九州高架，九州高架呢由西往东到迎宾大道下桥啊，这个出现了车多，所以现在九州高架这一路过来的话，这个穿行过相湖啊，还是想留大家多看会儿风景，所以对这路段行车状态呢，大家也要持续的做好关注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上其他的行驶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啊更多的其他地市的出行路况。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规划三路由西向东拥堵428米，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90米，赣州市东江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75米，文武八路由东向西拥堵504米，赣康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14米，邵氏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65米，广信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0米，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47米。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6: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您上班路上自家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7: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平台医生说，他说这三天汪苏泷演唱会，因为刚刚我们听到我们放汪苏泷的歌嘛，
7: 对啊，
0: 然后下周末三天是陈粒演唱会。三天吗？陈粒唱三天吗？
7: 陈粒三天啊。
0: 哦，陈粒
7: 现在大家都是三天起开吗？怎么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我还蛮想关注一下，就是是不是场场都爆满。然后他跟我们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在南昌的朝阳朝霞路和曲桃路交叉口没有信号灯，两车剐蹭了。然后呢，居周边的这个市民比较多，立德朝阳学校门口是必经之路，然后有两位司机
7: 在
0: 那等
7: 交警，就是不知道可以快处快离。就是快处快离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
7: 估计就在那里一直商议，可能也会导致这边有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啊。
0: 是，那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交流分享一下。
7: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我不是问大家有没有凉茶吗？然后我们马路放大镜说，他说九池堂不知道还在不在开嘛。然后很多朋友都说象山路，我还真路过过，
7: 嗯，就是象山路
0: 靠近医院那边。
7: 我学生时期吃的就是喝的就是
0: 九池堂
7: 象山路上的，
0: 嗯，但现在不知道
7: 名字了。
0: 对，现在好像南昌比较少能看到这种就是喝苦茶的那种广东凉茶，但是你想想今年下这么久的雨，
7: 嗯，
0: 这个湿气重的感觉真的挺需要的。
7: 我现在自己有的时候都感觉不在空调房里，就会在外面一直觉得身上很燥，
0: 对，
7: 很黏腻的那种感
0: 觉。对对对对对，今年我觉得大家其实我是真的觉得，如果有假你想要出去玩，
7: 嗯，
0: 现在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就刚刚讲的，要下雨一直下到端午节，要下整整一个月，
7: 嗯，
0: 你如果说很久没有看到阳光，你特别想去看一下阳光的话，那你就真的一定要跟着我们抓紧时间，在这个时候去出发，因为现在又是淡季，
7: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划算。
7: 有一个地方就是哪怕在雨季它也经常是阳光明媚的。
0: 对，四季如春这句话不是一句宣传口号啊，
7: 嗯，
0: 我们的云南就是拥有着灿烂的阳光，可以治愈我们这种被雨水淋湿就很潮湿的心理和

0: 体的这种状态，可以去好好的去湿气啊。
1: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去云南性价比超级高。
0: 对的，没错。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双飞移动的五日游，然后五晚，六天五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是的。
1: 然后呢，价格是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李减100，三天出点头啊，然后全程零自费、零购物，然后会去到很多就是云南你必打卡的景点了。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洱海呀，然后还有大理丽江啊，玉龙雪山的大索道，然后还有这个石林、埋月谷的电瓶车。咱们都是在这个报名费当中全部包含了，网红景点可以说是一趟旅程下来全部包含。洱海那边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一个下午茶，让你真的能够享受到那种度假的氛围，
0: 有风的地方。
1: 是的，如果想要报名去云南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这个旅游地址是朱朱老师的电话啊，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对，双飞啊，六天五晚的一个行程。但如果说你的这个假期更加的充裕的话呢，想去的更远，然后感受独一份的美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也不要错过了。我们这次呢是带大家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北段，然后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这个风景只有新疆有，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虽说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你都还没去过，正是机会了啊，
1: 这条线就可以给你安排。
0: 对，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镜面湖面，浪漫到尖叫，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一年只有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才会开，非常的美。还有伊宁的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天山天池也是很美，就是你随便走，随便找一个角落，就是有那种瀑布啊、峡谷啊，远山的天池特别的美啊。还有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我上次八月份去都能看到雪山，很漂亮。
1: 是，
0: 野马生态，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加2+1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非常的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只有两个购物店，我们给大家承诺啊，是
1: 有
0: 两个购物店的。
1: 你现在其实可以先问客服要一份那个行程单，你看一下，那个行程单那个购物店其实完全不影响咱们旅游的行程的、啊，
0: 它都是顺路的哈。
1: 对，
0: 6月11号、20号一起出发。
1: 你去两个购物店，我跟你讲，价格超值。
0: 对，
1: 现在的这个机票情况之下，我们是6699元每人，这是新疆独库伊犁线路的这个价格哦。你随便到外面问一下，那种价格基本上都是7000-8000以上。
0: 对，或者打电话18072-19478，18072-19478。我真的觉得就是旅行啊，就不要等，你一定要说走，咱马上就走。为什么？
1: 而且新疆正好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大概在六月份这个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远处的雪山上面雪没化，然后下面的那个草坪又开始已经绿油油的了，
0: 感觉
1: 飞
0: 的心灵已经是飞到了新疆了。
1: 我当时
0: 很想去、啊，
1: 我记得我去年就是前年就是六月份去的，当时那个风景真的是
0: 很治愈，
1: 让我很感叹。
0: 对，就是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
1: 电脑壁纸搬到你面前，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完全待不够、看不够的感觉。
1: 是的，
0: 就为什么讲就是去旅行要趁早哈？就是之前我记得我们好像也还推过那个什么南昌直飞泰国的行程嘛。大家知道一个消息吗？就是好像前两天吧，南昌直飞泰国的那个航班也因为油价太高。暂停
1: 停飞了，
0: 停飞了。对，也就是说你想要之前南昌想要直飞曼谷是有航班的，甚至好像有一段时间还有直飞清迈吧，就好像就是在
1: 很方便，
0: 对，这一两年。但是现在南昌唯一一条境外的航线因为油价太高所以暂停了，所以要旅行就要趁
1: 早，真的要趁早。你也不知道后期它那个飞机的票价会涨什么样，或者是说那个航班直飞的是不是会取消，
0: 是，所以要去云南回复云南啊，要去新疆回复新疆。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3: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2: 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一零五四帮忙热线零七九幺八八三三零零幺幺和八八三三零零二二，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然后于先生在路上拍到一辆那种五菱宏光的，应该叫剁椒鱼头哈，就拍到那个小车，说这个车能上能跑滴滴吗？不可以啊。
1: 这个长度
0: 是滴滴是这样 的，滴滴它是要达到它的那个
1: 轴距的长度，
0: 对，轴距的长度长宽高是要达到的，就是不是觉得开那个车跑滴滴很划算，
1: 就连宾果好像都跑不了，
0: 但你可以约上你的同事，就是每天顺路带你。
1: 我觉得那个车真的超省钱的，
0: 是的，
1: 就是对于在市区代步来讲，它又比那个两轮的车能遮风雨，
0: 对，
1: 然后又能比正常的那个小电动车更省电，
0: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至少你开了一个正规的车上路，总比开那个老头乐要强。
1: 对啊，对啊，
0: 那老头乐在前面，
1: 你有花买老头乐的钱，不如去买这个车。对吧，
0: 是是是。然后阿胖说，我在一些视频平台看到过这种小车车主接货运单，送东西呢基于货拉拉和达达之间，小东西但电动自行车又装不下，这个合法性感觉是有待考验的，因为就是这肯定是不合法的，别说考验了，因为为什么它是客车，客车就不能用来装货。
1: 对，
0: 你可以装自己家的货，但是你要是收了钱了，营运性质，那这个交警一查一个准，这个不用大家不要去想了，这种肯定是法律上是绝对禁止，
1: 不允许。
0: 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一零五四大交通群，接下来呢继续来打探一下7:03刻钟的道路变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了，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打探啊。早间高峰路况发展情况，现在来看的话，虽然天气是阴沉的啊，咱们呢这个预报上也是下雨的，但是此刻早间高峰啊相对是比较温和的，目前来看的话没有雨水下下来啊，所以大家的早间出行呢此刻呢还是相对温馨啊。红谷滩一侧，老城区一侧行车的路段啊，现在行驶状态都是平稳有序，过江桥梁呢非常轻松啊，这个现在的一环线呢车流也没成长起来，所以说现在包括东一环和西一环呢其实都有畅行的空间。早早出行的司机朋友啊，这个就是享受这块福利啊，这个通勤无忧啊，尤其是高架快速路啊能够任选啊。目前来看，当然南一环九州高架呢稍微差点味道啊，西往东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呢有比较明显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情况啊，值得大家充分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滨江路西向东拥堵300米，甘肃市的广州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94米，东江源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东江大道北向南拥堵375米，阳明北路的南向北拥堵432米，上海市的泸州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这天气热了呀，孩子喝水少，爱喝甜饮料怎么办啊？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口腔干燥呢加上糖分的滋养，细菌龋齿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其实白开水啊是最好的饮料，它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冲刷口腔。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啊，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少喝那种含糖的饮料，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喝完甜饮呢也要记得漱口，保护好牙齿，身体倍儿棒。
3: 很多听友呢跟我们反映他们装修的问题啊，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那气得真是睡不着。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在5月12号，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江西省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1: 哎，也就是说以后大家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以后呢只要你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
3: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自己去找工人啊，自己再去找材料啊，然后工期一拖再拖，然后质量还不好，你还不知道这个质量到底能不能让我用一辈子。
1: 是
3: 而且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买材料还要等还要跑，那创意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

0: 你的工期。
1: 是的，他们现在在江西哈，创意它是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的，在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了。
0: 对，而且外包的，所以管理上就会更加的
1: 标准一些。
0: 对对，垂直。
1: 嗯，让他们施工的话都有自己的一套流程的嘛。
0: 嗯，然后实名制的这个工人，然后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嗯、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抢订创意16周年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1: 对，现在其实不仅是没有涨价啊，整个装修呢你还能够享受到花1万块钱抵4万块钱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对，
1: 真的就是装修行业也开始卷起来了。
0: 是的，那么而且呢是保证这个创意的工人都是正规军啊、嗯、而且创意呢就是工人的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我们家的。
1: 嗯，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现在还有创意他们16周年庆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啊，就是你装修可以更加放心。哪三位一体呢？就是咱们的江西广电，然后还有庆元老师，以及包括创意他们的总裁，三重监督给你保障。
0: 对，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啊，现在装修的业主真的非常的幸福。而且呢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给钱快，因为创意对工人很好啊，他们会经常给工人搞这种团建、士气宴、70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就像过年一样。而且这样的活动呢创意是每个月都有，所以公司对工人的人文关怀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对，这样工人就更有归属感了，就真的会在自己工作当中把那些业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
0: 是的，那业主满意了，这个工人也有源源的活干。
1: 是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创意的口号，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1: 是，现在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赶紧去预约创意2万平整装家居馆，来实地了解一下吧、
0: 对，所以以后也不用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好又快了，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8820632288206322。
2: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2: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1: 好，
0: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大家全新一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起分享早间高峰。

0: 能道路通行情况，大家有任何交通通行的路况也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
1: 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就是你吃什么东西会上火。宋念小王子刚刚就说了，他说我是非常容易上火的体质，他说吃点烧烤多味花生都很容易上火，上火的表现就是喉咙痛。我跟你讲啊，烧烤我可能还好，但是多味花生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是很容易吃那个上火耶。我有时候可能一小袋儿，它不是有那种现在分装的那种嘛，一小袋我吃完，有的时候第二天会长口腔溃疡。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你一旦把那个口腔黏膜磨破，然后很多的细菌进入你的这个口腔，你就很容易会有这种上火的症状。
1: 因为
0: 上火无非就是喉咙发炎嘛。
1: 对对对，因为多味花生它本身就是那种硬硬脆脆的，咬起来很香，但是吃完以后容易上火。
0: 但是你看我们的图文华同学，他说我一吃冰棍就舌头破皮
1: 啊！
0: 你是不是舔冰棍了？你跟东北孩子舔栏杆似的，你要舔它，你说能不破皮吗？
1: 脸在上头，
0: 对，
1: 是吗？
0: 哎呀，还有好多朋友还在帮我找，说到底南昌哪里还有那个
1: 凉
0: 茶店？因为马路放大镜说苦瓜嘛，半是瓜，因为吃一个苦瓜就像人生一样，苦中，但是这个回甘真的挺难找的。
1: 是。
0: 但是其实你说到这样的季节，想要让自己不处于这种上火的状态，你看空哥也说，他说绿豆沙现在已经没有1块钱一杯的。3块钱一杯，因为我一直因为觉得里面添加剂非常的多，就是便利店的那个应该是1块钱吧，那个绿色包装，
1: 因为我没有买过，
0: 应该要和红苹果一样都是保持1块钱的一个价格吧。
1: 红苹果现在可涨价了，在有些地方我有的时候点外卖3块钱一杯一盒的
0: 红苹果，我感觉每次去吃
1: 3块5
0: 都是1块，
1: 有的地方还是送的，
0: 苹果还有脸涨价。
1: 我想最近我发现有一家那个挺好吃的麻辣烫，但是味道做的跟水煮似的那个麻辣烫，他家就是你点一份他会送红苹果，我觉得这种就很良心。
0: 对啊，因为
1: 我点外卖有的时候看到3块5，我说这是原来的红苹果吗？
0: 但是说实话，红苹果因为其实那玩意儿全是糖，
1: 在平常对糖水，
0: 是吧？都成中灯了，要喝点健康的。
1: 要
0: 想要降火的话，我觉得多喝茶真的是有好处。像我其实夏天的时候，我会喝一点那个荷叶茶。荷叶茶的话，其实就是水弄，祛湿去火。而且呢，如果你夏天不喜欢喝那种没有味道的水啊，你就一定要来试一试。冬天的时候，你还可以喝什么普洱这种，但普洱感觉是偏暖性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夏天可能就挺适合喝什么像
1: 金银花、
0: 荷叶、山楂，然后还有这个荷叶、金银花、茯苓这种祛湿。还有乌梅合饮，哇，每一个都非常适合。
1: 金银花我知道，好像它降火能力是挺强的。
0: 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浙江省中医院的那个乌梅饮火了？当时很多人就是那个乌酸梅汤，
1: 是不是
0: 非常的火？
1: 是乌梅子酱的时候割火的时候火的。
0: 不是，它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祛湿气啊，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又会有点味道的水，又很健康嘛，
1: 酸甜口味。
0: 对，当时真的是一方难求。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在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帮大家来原产地买到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这个真的是办公打工牛马刚需啊！葛根茶、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乌梅荷叶饮，10袋1盒，然后一盒是28块钱，然后3盒是78，6盒是138，你可以和你的上班搭子拼个6盒，
1: 自己带到办公室去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真的很方便，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然后是1盒10袋，而且每一个我觉得都很好喝，听上去
1: 就
0: 好喝，
1: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苦的。
0: 对对对对，
1: 那金银花呀、山楂呀，这都是带那种酸甜口味、
0: 这个真的好，
1: 清甜口味的，
0: 刚需，打工牛买的刚需，放到办公室随泡随喝。然后有这个3种口味啊，荷叶山楂、葛根、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乌梅荷叶饮，大家都可以来买来试一试。
1: 对，
0: 买3盒比较划算吧，你就先买个3盒试一试，78块钱3盒，
1: 尝试比较适合、
0: 对，可以喝一个月了。茶或者茶饮都是可以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或者茶饮就可以扫码下单了。当然了，这个只是针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办法出去玩的打工牛马。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有假期可以出去玩，彻底离开这个湿气很重的地方，那
1: 当然是最好的。对啊，去外面晒晒太阳，放空放空，是吧？这也挺好。你知道有个地方，它真的就是属于真的阳光明媚，是哪里呢？就是内蒙古。内蒙古是什么？你在大草坪上、大草原上都能看到那个云，就是那一整块，可能是有云的那一块有阴影，然后其他的就是全部无遮挡，
0: 非常
1: 让你充分的晒太阳，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
0: 那这次呢，我们带大家去内蒙有一个双飞5日游啊，也不用请太多的假，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你想在机票这么贵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做到了3080元的一个价格，
1: 而且是南昌直飞，
0: 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的一个价格，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啊，因为现在是淡季，那么可以去到这个希拉木人。 草原、银坑塔拉沙漠、乌兰湖府府，还有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特色呢，住的是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三晚携程三家酒店，
1: 还有很多特色小
0: 肉，还有铜锅涮羊肉、油面宴，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三专属福利价3080元每人，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
1: 然后团期我们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有这大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其实是属于内蒙游玩的一个淡季，
0: 对，
1: 他们到了暑假就人特别多了，到时候体验还不一定有现在好，而且价格肯定没有现在划算哈。
0: 是，
1: 如果你想要给爸爸妈妈报名的，那内蒙古他们肯定也会特别喜欢。
0: 对，因为确实是不一样的风情，然后内蒙和你之前去过的新疆、西藏都不一样，
1: 是
0: 给自己身心放一个假，3080元的这个价格，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内蒙，回复一下内蒙，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而且每周旅游资讯群呢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抽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假期，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内蒙古就可以咨询喽。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8点钟的省会南昌市区路况通行表现。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那这会儿呢是上学啊，出行流量啊比较激增的一个时段。这一时段的话，很多的学校门口啊，机动车、非机动车一下都有明显的增多，大家很明显会感觉到啊，这个路面空间会有些不够用啊。当然，好在呢，在主干大道呢不大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主干大道呢，主要是在路口，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呢相对会有一些等待车多的情况，但是有信号灯的调控呢，行车状态还是相对不错啊。所以大家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一些可能没有信号灯，但是又在校门口周边的这些区域啊，通行车流呢可能要遵守秩序，互相都礼让啊，不要出现卡壳的一个情况。而最后大家关心的啊，这个快速路而言啊，现在九州高架的车多情况是这个早早锁定了的，西一环和东一环车流也在慢慢上升，所以现在西一环的前湖互通位置已经有车流啊开始逐 见抱团，行车状态啊开始恶化啊，希望大家呢提前的早做安排啊，其他的城区路段啊行驶通行啊，包括高新片区、青浦片区流量呢都还在一个这个上架的一个表现当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补充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武陵岩大道西向东拥堵304米，长虹